0: 我更胖，
1: 别人都接不住我啊，沙姐也胖，
0: 边边的
1: 别人都对的接不住他，所以谢谢蓝冰夸我们效果好啊。
2: 是的，
1: 来，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说说看的是啊，这个父母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习惯，
0: 对，就是你们不能接受的，但是打不过也加入不了的那种。
1: 小一二三四啊，这位听友是说，我爸妈吵架吵到互相诅咒对方去死，实在接受不了这个。过两天还和没事一样的又和好了。就是双方，你去死，你才去死，你才去死，然后过两天两个人一起出去买菜。
0: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家庭，吵不散。
1: 如果
0: 吵架，你后来发现了是他们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1: 是
0: 你看上去，你以为他们在吵架，其实他们就习惯用这种
1: 他们是在
0: 相对
1: 他们的感情在升温
0: 方式在交流。
1: 啊，他们叫伤害是爱情。哎呀，就是他们是信奉那句话嘛，说啊，打是疼，骂是爱，啊，就是感情最深用脚踹，是吧？一开始你甚至啊都想当他们俩的和事佬，
0: 后来
1: 想清楚啊，可能模式就是这样的模式。
0: 对，我们只能旁边的人就不要参与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聊，我们干我们的活啊。
1: 对，就是每个人，就是每个家庭，一个狗，一个猴，有一个猴的拴法不一样的。
0: 就是有的时候打不过也不一定加入，打不过你就退后就行了。退后退后。
1: 我看到一个 LY， 我以为是大反派啊，但是这他也叫 LY， 而 LY 说，我爸妈喜欢把钥匙放在冰箱里。可能想让钥匙冷静一下。为什么要把钥匙放到冰箱里？我有个表弟喜欢把遥控器放在冰箱里，然后就是他们家找了两三天，找不到遥控器，整个沙发已经翻过来了，整个家都快翻过来，找不到。后来啊，是他奶奶在那个冰箱里找到的，翻肉的时候翻到的，藏到冰箱里了。我的天，遥控器放冰箱里，一家人找了三天，太可怕了，找不到。钥匙为什么要放冰箱里呢？为什么呢？
0: 拥有马甲线的小 P 他说，我说一个可能我是觉得我爸妈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每次洗完澡要把卫生间的墙擦干净。
1: 很正常，我也擦
0: 洁癖，
1: 我也擦，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我甚至
0: 洁癖就是正常的，
1: 我甚至还买一个那个宜家里面那个刮子，你知道吗？像个雨刮一样。
0: 哎，你说你擦墙的事儿，是不是一边洗澡洗着洗着就开始擦墙了？
1: 没有，我
0: 人家说上了年纪以后突然有个习惯，
1: 洗着洗着
0: 开始擦墙，
1: 还有
0: 刷墙，
1: 然后还洗马桶，然后光着身子去洗了，
0: 就是年纪大了。
1: 就是我知道什么原理。就是它叫做高跟鞋原理，这个原理是著名的菲尔莫斯·卡拉兹伍提出的。
0: 终于不赖在李白头上了。
1: 啊，李白已经背了太多歌了，我得换一个。菲拉莫斯·卡拉，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0: 不重要了，说重点。
1: 好，这个人说过一个观点，说一位女士啊，她想要换双鞋，买了鞋之后，她觉得裙子不好看，裙子不能搭配得上她，她就买了身裙子。裙子一搭上呢，买了个包，然后包完了之后呢，又买了顶帽子等等之类吧。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但凡你做一件事儿，你发现，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你觉得把自己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觉得，哎，墙有点脏，就开始洗墙，然后墙洗干净了，马桶脏，哎，就觉得配不上，又把马桶洗了。这个时候你都光着身子，这个就能理解了。
0: 这个画面不要去想，
1: 年纪大了都这样，
0: 不要去想。
1: 好，不管
0: 就想想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行了。
1: 是的，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接受生活就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1: 人生嘛，体验
0: 不行打不过就加入吧，
1: 对啊，体验而已，对吧？好了，接下来啊，说到这个体验，这两天的体验啊，确实是属实有点热了，该洗澡了。
0: 这两天是三伏天，那么三伏是一个名词，很多人都知道三伏，那么这个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1: 伏就是趴着嘛。
0: 趴着呀，
1: 趴三次，就三伏
0: 啊。来，
1: 早上趴着，晚上
0: 我们来说一下古代人怎么定义的。
1: 中午趴着，晚上趴着，叫三伏。
0: 就是在中国古代呢，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呢，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是阴气啊已经悄悄的萌发了。
1: 这种情况之下呢，是融合了天干地支24节气来推算三伏的核心口诀，也是华夏先民古老的智慧的结晶啊。
0: 所以这个三伏天呢，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凝结成的智慧，让大家好记好熟。
1: 会想说伏伏伏三伏。

0: 什么含义？是因为说热气啊，把我们就是人已经是被压制了，阴气萌发，被热气压制藏伏起来，阴气趴着，不是说人趴着。所以呢，这种伏啊叫做伏天的伏，是凉气趴着。
1: 所以伏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嗯，是藏着。
1: 对，
0: 它是藏着的意思啊。我们说匍匐前进，嗯，
1: 也不对，
0: 也不对，也不对啊。伏就是你蛰伏，对吧？你蛰伏藏起来，对吧？你的业务要在这种情况下藏起来。
1: 以后你不干活，你就说对不起，我三伏，
0: 我三伏了，
1: 这是我的三伏天到了。
0: 然后领导说，我
1: 要藏着，我不干活。
0: 我给你打伏了，你还藏着，
1: 还服不服？
0: 你好好做，把工作好好做，还服。
1: 好，生活里的很多事，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服，但是你只能去接受和适应它。
0: 哎，不管怎么样，就是爸妈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啊。不要介入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父母之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接受就好。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1: 就父母哪些生活习惯你特别的不能接受，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吐槽吐槽。FM918YN，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8:30，听听路况，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6: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转二环东路小庄新生瓦石闸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的拥堵呢有所缓解，行车流量呢有点大，在昆曲高速上排队2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大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常规的早高峰路段，二环北路下了阳线

0: 金坡邢市往小庄丽江通行情况畅通。二环西路明波邢市往小屯丽江往青昆高速出城方向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没有下雨。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3: 早高峰来了，
4: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4: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票房方面，因为今天周末了，很多朋友可能要去看这部电影了。
1: 来关注一下《功夫女足》，现在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了。我记得上次是突破5亿，现在突破8亿，那么预测是30亿。那么在前两天，《功夫女足》的路演现场呢，发生了暖心一幕，小朋友。有提问说，周星驰的下一部电影拍什么呢？周星驰透露啊，或将计划拍《功夫女足》的续作。周星驰
0: 这个有什么暖心的？
1: 峨眉队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他们的故事还没说完，希望可以延续下去。
0: 小编，我想问问小编，
1: 这暖心啥呀？
0: 这有什么好暖心的？
1: 是啊，你这帮人家做了个广告啊。小编估计是周星驰的粉丝，所以他在
0: 小编可能用 AI 编的稿。
1: 啊，这有可能
0: 没用心，
1: 你就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0: 没有用心，这有什么好暖心的？就是票房好，咱就往下拍；票房不好，咱就及时止损。你看，
1: 这不就是生意吗？
0: 生意，你看《阿凡达》就不能再拍了，《阿凡达》一部比一部的票房差，最第一部啊，《阿凡达》第一部全球50亿票房，
1: 主要是第一部太高位了，难以超越。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
0: 标准起高了，
1: 对，标准起高了。
0: 这
1: 其实后面不是不好，是因为第一个太高了。
0: 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感情大敌也是。
1: 就是人家说，其实你初恋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真的
0: 不能
1: 找
0: 太好
1: 的，你把标准定高了以后，
0: 你后来啊，你看啥都入不了眼。
1: 你就会发现你人生的最辉煌就在那儿了，没了。
0: 大家
1: 不是好事，
0: 学废了吗？就是。找对象啊，一开始或者谈恋爱，
1: 哎，可以起步低一点，练练手。
0: 一开始标准不要起高，
1: 哎，
0: 我等你后面啊。哎，我们有一个群友，然后呢，现在这个年纪啊，仍然单着。你问他说为什么呢？
1: 标准起高了。
0: 一开始啊，谈的太好了，然后各方面都好。后来呢，看啥都觉得看谁。
1: 就你内心就
0: 不得劲儿，
1: 就特别容易去比较做对比，这一对比糟了，生活过不下去了，
0: 哎呀，
1: 哪都不顺眼不顺心了。
0: 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矛盾？我们一方面呢，就是提倡大家说感情要讲究，不要将就，然后一开始，然后转过来，我们又提示大家，哎呀，谈恋爱嘛，标准不要起太高，起太高，
1: 所以才会有那句话。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道理都懂，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0: 我和莎莎啊，咱们是喜家组合，是非常严谨的，我们对感情的标准的这个戒尺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三个字，看心情，主要是看心情。
1: 其实对的，曾经有一个脑科学家，他说过一句话。
0: 脑科学家，
1: 对，他研究脑科学，研究心理学，理论上他做事情是不是都是非常
0: 严
1: 谨的认真的。他说从小到大，我爸爸给我说一句话，直到现在我依然在用。我的爸爸说，小事请跟随你的大脑，大事请跟随你的心。
0: 哎，那天我看那个

0: 你说的特别对，我那天我再举一个例子，抛一个简单的例子，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嘛，我看他们那个书，我那天有
1: 我们仨吗？
0: 我们仨是一套的，他一个封装本，大概有6到7本，我就在那翻，因为有事儿，我就在那等着翻，然后哎，翻来翻去看了以后，说杨绛说钱钟书从来不管孩子，打双
1: 引号，不做家务，
0: 不管孩子，所谓的不管是什么呢？他认准了一个道理，只要孩子没有影响到别人，就是孩子自己对于世界的探索体验，不用管他。对吧？和你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所以他们家前缘特别优秀嘛，嗯。
0: 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或许是管教太多，过分干预。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我们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但是就没有想想你的这个对的，所谓对的这套规则是否适合孩子自己呢？
0: 就是我看那个书里面说，钱钟书啊和叶圣陶都是两位大家，然后两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说他们俩对于孩子都是，只要没有影响到他人，就比如说啊，出门呐、啊，或者是吃饭吧唧嘴呀、啊，是影响到别人了。除此之外，字写的好不好看，孩子喜欢穿什么衣服，冬天穿个短裤，他们都不管，因为这是孩子让孩子自己去认识世界。
1: 所以啊，他们的教育境界真的很高，很多人听完以后肯定是不理解的。没关系，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0: 无所谓。
1: 各家孩儿自个各家带，
0: 对，
1: 不同的猴不同的拴法，
0: 对，自家猴自己
1: 拴好就行了，别乱跑。
0: 不过呢，别乱跑还有一件事要别乱跑，就是万一有极端事件发生时，近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了一个 APP， 叫做地震预警 APP， 这本来是个很好 APP， 大家拿着手机，然后地震来了它会给你预警，但是它竟然要充值。
1: 该 APP 被曝会员享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
0: 哎呀，
1: 服务器会优先推送预警，而且在手机静音、勿扰、低电量或通话状态下呢，仅仅有会员能接收提醒、普通用户存在延迟或者无法接收的情况。同时，用户反映软件频繁地弹出会员充值页面，熄屏以后呢，重新亮灯，全屏充值提醒多次才会关闭。
0: 这是保命的一个软件，本来多好的一个 APP 啊，它提醒你说，哎，地震
1: 本来就那么几秒钟的一个预警，不加会员
0: 还有充值，
1: 一分钟以后提醒还有意义吗？都挣完了，
0: 然后只有会员能够及时提醒，不是会员你没充值，他就给你延后提醒。
1: 你果然是花钱保命啊！
0: 这让我想起了某车评人说的，说那个新能源现在啊。新能源某些新能源车啊，说启动的时候先看广告才能启动。
1: 天哪！
0: 然后说未来啊，刹车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看广告才能刹车了？这不能这样啊，这是和生命有关呐。凡事不能太商业，对吧？
1: 如果说你在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从商业的角度走，那你得想想你这个商业逻辑能不能有闭环。如果没有闭环，那么你不如换个赛道。不要弄出来以后被人骂，何必呢？
0: 对，和安全相关，我们来不得半点商业。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软件的争议啊，说完了，我们来说说年轻人的争议。因为每一届年轻人对于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也有不同的争议，从日行30000步转向慢冲式旅行，现在年轻人究竟喜欢到哪玩呢？
1: 今年暑假年轻人的旅游风向变了，从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出游到了慢冲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为我感受到了，获得由情绪价值来丈量你的生命力了。那么在线平台数据显示，近30天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我们昆明叫特色小城啊，相关的搜索量高达1.62亿次。
0: 特色小城，
1: 特色小城，
0: 可能是外省的。
1: 昆明居然和泉州摆在了一起，特色小城，泉州确实不大。
0: 小编可能没来过昆明，我们昆明啊，
1: 有点伤人了
0: 啊。从北起，一直北到哪儿呢？北到这个松花坝，然后南到哪儿？南
1: 小编说，松花坝是什么呀？他也不懂。
0: 松花坝，就北到松花坝，南是南到了长江。对吧？马金铺这边都算昆明了，
1: 他居然说我们是小城，
0: 就说我们是小城，
1: 我们不服。
0: 我们这狂风骤雨的，北边低雨微下。
1: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小编是 AI 编的稿了，只能说他没来过昆明。
0: 没来过啊，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一次。
1: 对吧？我们欢迎大家有时间有空，特别是这个夏天来昆明，昆明欢迎你，
0: 昆明欢迎你去感受我们的四季。
1: 这里有好天气。
0: 哎，真是这种，我们这儿很多人说你不用空调，因为昨天我们中午和一个北方大哥一起，
1: 北方大哥，
0: 大哥
1: 好北，
0: 他是辽宁的，然后完了之后他在这很多年了，他说他现在去哪儿都觉得不适应，到北方去不适应。

0: 到哪去都不适应。他在这儿啊已经是落地生根，娶妻生生子了，
1: 由奢入俭那个啥，
0: 对
1: 吧？
0: 对，就北方大哥辽宁大哥一口地道昆明话，
1: 可以，他这融入特别好
0: 了啊，已经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17年。他说是所有的，他再也去不了哪儿了，因为
1: 去不了，
0: 因为在这儿没有吹空调的习惯。
1: 这就跟你说的第一个女朋友太优秀太好，
0: 标准起高了，
1: 你再也回不去了。
0: 与我说，你们我要投诉一下，你们能天天播吗？能天天播吗？别换人了。
1: 不能
0: 嗯。哎呀，
1: 他说一打开广播就能听到西哥和沙姐，真开心。如果开车，如果不听到西哥和沙姐的声音，车都不得劲儿啊，
0: 开车都不得劲儿。好，您
1: 收到了，这句话这个情绪价值给予我们俩真的太满了，
0: 大家是有品味，
1: 太开心了，
0: 为你们的品味点赞。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

0: 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有自然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了。这种阴雨天气呢，我们就应该喝点纯凉的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大象新选的商场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于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凉酿造，原料上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的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气。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呢，到手一箱6瓶仅需199块钱。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块钱，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有酒咱再来点下酒菜，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剥着一盘小龙虾，那滋味啊，光是想想就令人垂涎三尺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龙虾一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香，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价格是139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块钱，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京东红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选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壳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啊都是清洁干净的。虾肉呢紧实 Q 弹，轻轻一拨就脱壳而出，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可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大家一定要记。

0: 得拿到手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大侠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没有下单的朋友呢，以上两款产品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去选。
1: 好了，现在啊，由于这个时段广告太多的关系啊，我们的广告都已经堵车了，但是啊，高速上面可不能堵车。下面的时间我们赶紧来连线警官吧，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李警官。李警官，久等了，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各周边的高速情况。李警官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有昆厝、昆曲、昆玉、昆石、昆武粗管、西石石锁、西北绕城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情况。昆曲高速七进方向旧县服务区到红金哨路段占用左侧车道绿化施工，昆玉高速一西方向进城南四潼关服务区路段坑滩修补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西石高速石林方向陆梁罗平出口到石林北收费站中分带绿化修剪占用左侧车道，昆厝高速楚雄方向长田路段更换护栏占用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警官情况带来的消息，辛苦了，我们回头见。好了，接下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吃菌子那些事儿。菌子好吃，但是不能多吃哦。
3: 无量山哀牢山的温湿环境适宜野生菌生长，每日午后时分，普洱景东的交易市场就迎来了菌子到货高峰。
4: 每天晚早上们七点左右，客们就12点就回来了。今天们有3-4种的大红菌啦，还有双白菌、黄青苔。一天们平均们就是100-150了。
3: 玉溪峨山的西门农贸市场野生菌交易专区同样热闹，数十种本地野生菌扎堆上市，白牛肝、红牛肝、红葱、干巴菌等热销品种价格在160-170元每公斤，吸引不少外地市民专程前来采购。野生菌餐馆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特色野生菌菜品成为餐桌宠儿。
5: 我是玉溪红塔区的我想这里的菌子实惠，我们都经常会来这里买的。
6: 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肝菌、白牛肝、红牛肝、干巴菌早点上市了，价格也相当合适。买的最好就是这个白牛肝、红牛肝、长菌了，红葱、白葱，还有干巴菌，都买得好呢。
7: 我们这个特色呢是南疆界腊火腿，腊肉也好，腊火腿也好，就把南疆界的菌子的味道可以去掉嘛，煮出来就口感比较好。
3: 野生菌丰产为市民带来时令美味，但误食有毒菌种风险极大，许多剧毒野生菌外观与可食用菌极为相似，高温蒸煮加大蒜烹饪等方法无法分解毒素，医生提醒一定要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
8: 防控野生菌中毒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采摘、不买卖、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切记多种杂菌混合在一起，更不要生吃、冷吃，不要过量的食用，烹饪一定要彻底的炒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后一旦出现任何的不适，要马上停止食用，同时立即进行催吐，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同时带上剩余的蘑菇样本，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中毒的种类，对症治疗。
1: 吃完了野生菌子啊，夏天我们也要注意养生。那养生方面在这两天要注意哪些呢？
9: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0: 天天青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昆明直播间。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更

0: 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哎，早餐啊。
3: 九七 Morning View，
4: 九七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歌曲《玻璃》诠释着玻璃般通透直白的爱意。我爱你本不是秘密，却总想反复诉说。爱意藏在深夜陪伴、不舍挂断的通话里。这首歌2024年 demo 版爆火，历经多轮翻唱，伦敦现场演出后热度高涨，如今官方正式上线，词曲编曲均由 Gareth T 亲自参与创作。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

0: 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0: 体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高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

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
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陶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
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

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的，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

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

0: 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膏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 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吧，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高，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哎，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天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
0: 嗯、
2: 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那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2: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
0: 嗯、
2: 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
0: 哎、
2: 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马上
0: 病就来了啊。
2: 对、
0: 嗯、
2: 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 腿又酸又疼的，现在不凉了。

0: 热乎了，舒服了，
1: 嗯，
0: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只夜、3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顾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有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

0: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2: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2: 吧。
1: 哎、吧
2: 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2: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2: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2: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2: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嗯，
1: 嗯
2: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2: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2: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2: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2: 哎，便秘，哎，便秘，啊、嗯，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2: 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
2: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2: 哎，就是，哎，
1: 嗯，
2: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
2: 哎，
1: 是吧、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2: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2: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2: 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2: 痰一咳出来、嗯，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2: 哎，就是、啊
1: 嗯，
2: 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2: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2: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哈、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2: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2: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2: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2: 嗯、
1: 那么长时间、
2: 嗯、
1: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2: 哎、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2: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啊，肺功能好了。

0: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哎哎，
0: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0: 哎哎哎，
1: 现在都不疼了，
0: 啊啊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
1: 哦，
0: 啊，您能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1: 哎，
0: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嗯，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1: 哎，
0: 您说呢？啊，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嗯，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嗯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嗯，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1: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
0: 哎，
1: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哎，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1: 谢谢
0: 啊，
1: 好的，
0: 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3: 啊，我就给你打通电话呀，
0: 啊，
3: 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哦，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啊，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嗯，
3: 为啥呢？
0: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0: 您说的太客气，
3: 啊，
0: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哎，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0: 啊，
3: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3: 嗯，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0: 嗯，
3: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0: 嗯嗯嗯嗯。
3: 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0: 嗯，这是
3: 病态。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哎，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3: 啊，
0: 嗯，
3: 你要不说以前呢，

0: 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得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哎，
0: 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他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0: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这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了，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我想说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0: 不对。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教授，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的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
1: 哎、
0: 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
0: 自己呀、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1: 哎、
0: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的不
0: 是
1: 啊老膏，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椒老膏，你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
0: 嗯。
1: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 把咱的衰老生命。

0: 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之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1: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0: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1: 哎，谢谢胡教授。
0: 啊、好，别客气。
1: 哎，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下
3: 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它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

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给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里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她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

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

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

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

在心的两端感受玻璃般的透明情感。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OK， 接下来来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今日的推荐好物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在最近呢，是到了三伏天了哈，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也是粘粘黏黏的，湿气很容易就上来了。而且呢，阴天喝一点纯凉的白酒呢，暖身舒适再合适不过了。所以说今天九七月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
1: 这款酒呢是源自于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等粮食之外呢，再无其他的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今天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的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仅仅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呢，现在啊，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自饮或者是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
0: 对，没错没错。那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外，还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话，用普通的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啊，出门呢一趟就湿透了，或者是闷脚洗不干净。那么带替换的鞋呢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哦。
1: 雨天真的封神啊，这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而且鞋底防滑，纹路超稳，这种湿滑的路面走完完全是不打滑的，而且鞋面镂空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的双脚都不会酸也不会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呢还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能够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

餐以及出游全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1: 午间凑热闹。
2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1: 好听又又潮，
24: 又潮又潮。
2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0: 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
26: 热闹，
20: 我是王菲，
26: 欢迎大家，我是软软。
20: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分享这首经典老歌，来自谭咏麟的《朋友》，
26: 来自辉哥送给大家，《朋友》。

0: 阿拉看晃他说美女帅哥，这时候请过来
1: 唱首九儿嘛，
0: 相思风雨中，他说辉哥粤语很标准的，
1: 唱首九儿嘛，真的假的？你如果说是真的要我唱，我就要唱了有伴奏的。
0: 可以啊，九儿。
1: 然后这个给我大这个大唯一说云南这季又上大分了，是的，以后我们的节目颠起来也要给云南上分。

0: 一起唱。
1: 掌声鼓励。妹妹，老慧，你这个标音高呢，真高。说反话个。标音标呢，真高。
2: 对，标的高。
1: 标音。
2: 对。
1: 高音标呢，真高。我们要标音标呢，真高。
2: 这个主持人经常嘴瓢。
1: 嗯，对。
2: 这一高就瓢。
1: 对。啊，主持人嘴瓢的事情太多了哈。
2: 对。
1: 你在这20多年的这个播音生涯，30多年的公子生涯当中，有没有特别瓢让你特别搞笑的时候？就是别人瓢。
2: 啊，就是我来笑。
1: 啊，你来笑，或者是你瓢别人笑的时候。
2: 哎呀，我被别人笑的可多了啊！
1: 啊，
2: 来，我跟你讲，这有一次，我自己呢嫖的还不是那么太啊，但是我有一次跟咱们的一个女主播段云，你知道吗？啊，段云过去也是咱们云南音乐广播的一个美女主持人。哎，完了之后呢，这个那天我们俩呢在一开场的时候，段云有个习惯，前面有好多那种修辞的华丽的那种词藻，
1: 词藻啊，
2: 对，啊，修辞完了
1: 之后怎么说？
2: 完了他就说我是王辉，
1: 我是王辉，
2: 那个年代他，
1: 然后瞬间辉哥不对，自己那我是谁呀？我是哪个？
2: 我是谁呀？好。结果那天的那一档节目，因为我们过去呢是没有像现在有点笑声啊，有点音效来化解这个尴尬，
1: 对吧？对对
2: 对，哎，没有这些来化尴尬的。
1: 嗯，
2: 你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就憋着笑。
1: 哦。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播的第一条新闻。
1: 嗯。
2: 然后我就嘴瓢了。
1: 啊，你就嘴瓢了。
2: 对，刘诗坑获得钢琴的世界冠军啊，获得钢琴。
1: 谁获得？
2: 刘诗坤。
1: 啊，刘诗坤。
2: 对，获得钢琴。什么
1: 世界冠军？
2: 对，然后我就播成刘诗坤获得钢琴世界冠军。
1: 我以为你要说刘诗坤，刘诗坤获得了钢琴的世界冠军，然后大家讲刘诗坤，咦，刘诗坤是哪些歌啊？
2: 就直接飘到了湖南去了。
1: 啊，飘到湖南去，
2: 飘到湖南去。
1: 所以你到底是哪里的人？贵州。什么、
2: 啊、有人说我是贵州人，有人说我是湖南人，有人说我是广西人、
1: 贵州话怎么说、啊、
2: 还有人把我当成了福建人。
1: 哎，你跟我们说几句地道的、啊、
2: 但其实我真是贵州人。
1: 那说几句地道贵州话、啊、
2: 像贵州话。
1: 那怎么是湖南话呀？啊，你们贵州是靠近湖南那边的是吗？
2: 我是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我属于贵州。对，我们那点小片区就属于讲话都是这个方言。
1: 哦，那我们来听听看他这个讲长一点、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三个省的这种。
2: 嗨，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凑热闹。
1: 就只讲三个字吗？不行，
2: 我们来说点午间凑热闹嘛。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是每天中午10点到14点，欢迎大家锁定。
1: 哎呀，这说还有一点那种湖北口音啊。
2: 那是的，所以嘛，
1: 湖南口音啊。
2: 所以你讲到湖北这个热干面，我就讲得非常标准。
1: 哎呦，太好听了！你看你这又讲湖北话，我见你讲马跑。
2: 耶，还讲到湖北话了。
1: 哎，湖北话了啊，好听了，好听了，好听了。
2: 其实
1: 至少比我这瓜豆那要好听。我这瓜豆人不得是咋个说？妹，找老金，你吃着大啥？你给忘记了？
2: 早就闻到了，只是我没有去捅破。
1: 妹，找老金，你吃了碗小面，然后小面里。

0: 面了嘛，然后老板娘还讲来我拍个算给你，好像我吃完都这样招了，今天要干活也给我对不我不得做一个德行，
1: 但其实你捂了也没有用，
0: 你捏的鼻子嘛，
1: 今天你八颗牙齿里边透出一块菠菜叶，你没发现吗？
0: 有吗？有菠菜叶吗？没
1: 有啊，
0: 菠菜啊。
1: 啊，看老邝来留言了，他说老辉中气十足，要活200岁。
0: 哎，老辉中气嘛太十足了，老邝哥。
1: 老邝，你说这个怎么跟那咱们那医生说的一样啊？我去体检，人家医生说，哎呦，小伙子，你怕是可以活着200岁。
0: 他往哪点看出你是小伙子嘞？白银干嘞，我看看白银。哎呦，白银还真的是小伙子呢。
1: 开玩笑的。
0: 转过去，眼看一枚血肉啊，近看。一枚有8块腹肌，细腰哥那血肉，转过来一看，妹妹一个老倌，然后关东的娘娘就，真的这个卡老王装呢，老倌嘛就老倌了，还装那小个子，老娘娘太气了，因为今天尾随了我们魏国半天了，就是想干的他们这个帅哥，一抓口来是个老哥，他有哈子有种受骗的感觉。
1: 老奶骗老哥，
0: 老奶骗老哥，可是
1: 啊，姐姐妹妹站起来，
0: 好，姐姐妹妹站起来，
1: 哦，老哥骗老奶，姐姐妹妹站起来，老奶骗老哥，
0: 来一起唱，那就真的沦陷吧。
1: 对。

0: 待在家。
1: 怎么这业余的给我点混响不行吗？对
0: 着电视爆米花，就是在那边听着太大了。想起你说的心话，你的原因都听不出来了，眼泪哗啦啦。好嘞，到你了，是个男人，
2: 是个男人，九个啥，
0: 九个混。

0: 看一看。老娘娘家的妹，沙发个呆，就个坏，还有，你不要搅捣乱好不好？
1: 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0: 但是我们官渡的娘娘真的太难过了，因为一过去拍拍辉哥的肩膀，转过来是个老灯。

0: 这个。
1: 王辉，你莫砍我了，我要的是拖鞋人，你非要摘拖拉饶来给我，娘娘我早该砍得动。
0: 这真哪场花灯呀？那看风筝与风，男嘉宾别还是别唱了，我不是嘉宾。
2: 他是哪鬼？他不是嘉宾。
0: 好，来看《风吹落的记忆》，说好听好听啊，好，谢谢。
3: 十个男人，七个傻，
4: 八个坏，
3: 九个坏。

0: 他离开了。贵州普通话唱，
1: 那怎么唱？
0: 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千千蜜语把他抢过来，好好的 rap 让他好过。

0: 抢过来，好好的耍，不让他好过。
1: 咋的还看门娃呀？
0: 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1: 妹妹，
0: 你看我们俩可以唱歌，本来七十个人在线呢，现在掉成50。看样子大家还是喜欢听我们唱壳子，可是。
1: 对，我说这是啥的？
0: 喜欢我们听我们唱壳子的人。
1: 姑娘一下是云南的，一下又变成了这个，这啥地方？
0: 四川的。我是云贵川通吃的。啊，
1: 真的半天是流川的。啊，
0: 我是流川。蛮不是流川这个词汇有点太敏感了，而且来形容一个狗娘的话
1: 啊，那就是啊，
0: 好吧，我就悄悄地流窜到你们的怀里，太害怕了，就是
1: 啊，进广告，
0: 好，进广告，稍会儿，待会儿回来啊。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保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OK， 接下来来到了我们97月商城今日的推荐好物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在最近呢，是到了三伏天了哈，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也是沾沾黏黏的，湿气很容易就上来了。而且呢，阴天喝一点纯凉的白酒呢，暖身舒适再合适不过了。所以说今天97月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
9: 这款酒呢是源自于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等粮食之外呢，再无其他的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今天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的清香型，97月商城一箱6瓶，仅仅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呢，现在啊，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自饮或者是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
0: 对，没错没错。那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外，还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话，用普通的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啊。出门呢一趟就湿透了，或者是闷脚洗不干净。那么带替换的鞋呢，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哦。
9: 雨天真的封神呐、啊，这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而且鞋底防滑，纹路超稳。这种湿滑的路面走完，完全是不打滑的，而且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了，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的双脚都不会酸也不会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呢还放下。后跟带呢还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能够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以及出游全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又潮，
9: 又潮
5: 又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里是无间凑热闹，
1: 欢迎宝宝们啊！我们的节目在三个平台播出。如果你在开着小车车行驶在云南很颠的道路上，请你搜索 FM 97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对，咱们云南就是颠，
1: 对，就是啥也颠，没染也颠，刚好。好，另外我们视频号官号上也在直播啊，官号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在直播，然后抖音大家搜索阮佳影，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0: 是，好，那现在都介绍完了吧？
1: 介绍完了，
0: 来聊点生活的事呗。
1: OK，
0: 聊什么呢？我们都讲个吃穿，吃穿是吧？
1: 啊，吃穿吃穿，
0: 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吃穿玩，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像你平常这穿的衣服。这么喜欢也到某宝啊，或者说是到网络上去逛逛啊？
1: 不，我都在地摊上买。我穿的都是地摊货。
0: 哦，
1: 看到了。而且讲了嘛，主持人要接地气，接地气第一个表现，你需要去地摊上站一下，支持一下地摊经济。
0: 啊。那这个是10块钱3件吗？
1: 妈，9块9/3件。
0: 哦，9块9/3件 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还别说，现在在网络上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1: 嗯，
0: 那种真的，你看像你这个9块9/3件，穿出这个9900的味道还是不错的。
1: 啊、哦，你怎么一下子打量了一下我？是对我哪个部位不满意？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人还是要看气质的，
0: 是，
1: 对不对？我这个9块9穿出了9900的感觉，
0: 对。
1: 辉哥这个你看8800穿出了8.8块的风格，
0: 看了没有？啊，什么叫损？
1: 什么叫损
0: 啊？这就是损啊！跟你聊个好玩事啊。
1: 好嘞。
0: 这有一个博主啊，吐槽什么？吐槽这个女装啊，现在非常的暴力
1: 哦。
0: 哎，说是这个3块布。卖200多，
1: 我看3块布是哪个？1块布，
0: 两块布，
1: 特别3块布
0: 啊，差不多。
1: 买真呢？
0: 对，3块布卖200多，这凭什么呢？3块布它能卖200多？然后呢，短视频博主就拆解多款这种网红的女装，然后那面料用料呢非常的少，
1: 哦，
0: 对吧？然后那种成本低廉，售价呢还翻倍。给人感觉就说是，哎呦，这个怎么看就都不像个9000多的钱啊？
1: 那你咋有那么超差嘞？
0: 就像你看我这个，哇，8000多看着怎么像8块钱的啊？
1: 我觉得3块布用料又少，3块布嘛，男同志应该高兴才是。
0: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网络上的很多东西呢，我们还是要慧眼识真，对不对？哎，你别一天花8000块钱买个8块钱的玩意儿来。
1: 我知道辉哥的意思了，他意思是说。9块9或200多，3块布多了，
0: 对，
1: 1块布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种成本低廉价的这种东西呢，在网上其实翻倍这种的，货品还是比较多的，
1: 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这种词条也冲上了。
1: 热搜了，
0: 对
1: 对对，我就告诉你，就是我在9块9买了很多衣服之后，我就觉得家里面全部堆满了，然后就搞得我很累，所以有些时候你说要丢东西要断舍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丢啥，接了西瓜又丢了芝麻，接了芝麻最后丢了西瓜
0: 啊。那没关系，你们家那个最贵那个，你什么时候丢你告诉我，我去捡。
1: 你可捡
0: 啊？
1: 你捡来给你媳妇穿呀。嫂子太羞了，中国人干的要不得。
0: 我捡来干什么呀？我捡来干什么？我来二道加工，开玩笑。你那个10块钱东西，我可以把它加工成10000块。
1: 哦，那咱们具体方式是怎么加工？
0: 上边写上100002个字就得了嘛。
1: 果真啊，
0: 对不对啊？
1: 云贵川三省还沾着点湖南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骗子比较多呀。
0: 哎，不能这么说啊！
1: 我开玩笑，开玩笑。
0: 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
1: 是说你哈，不是说别人。
0: 你要说我一个人就行
1: 了。我就是说你。
0: 对，你不能说我们那一片区的人。
1: 哦，没。节目效果嘛，你开玩笑
0: 啊！
1: 好，我错了，我错了。
0: 笑吗？
1: 我不调侃你了，是吧？好来着，所以说小伙子也跟着这个断舍离了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这个小伙子哈，最近在网上说一个跟风的沉浸的断舍离，扔完之后后悔了，然后就连夜翻了垃圾桶，就是
0: 啊，
1: 跟 风清空家里的闲置，冲动丢掉游戏机手办，半夜心疼了。
0: 对，
1: 然后呢，下楼翻了小区垃圾桶哈，被保安大爷撞见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原来啥都不灵啊，这个小伙子还搞得点节制呢。
0: 对，这个保安大爷就说：“哎呦，小伙子你在哪呀？回家去了，回家去了。哎呦，这些东西不晓得捡了。”大爷，那是我自己的，我扔进去我再把它捞出来不可以吗？
1: 大爷就说了一句话
0: 啊，说了什么？
1: 丢的就是丢的了，就相比起接住个东西，
0: 对，
1: 接住大买着金子银子花不着。
0: 啊，看着没有啊？大家都来留言了啊，所以说话还是要注意点。
1: 哦，好的好的，刚才是节目效果，节目效果，我是在调侃他跟他那个，你看你这么一说，本来是节目效果，然后就扯到另外一个去掉
0: 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来听歌吧。回家啊，软软，主唱。
1: 好的，好，送给大家回家。

0: 好。
1: 我在想唱完这首歌曲大家都不看我们的直播回家了咋整？
0: 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1: 谢谢小阿强啊。啊，
0: 刚他说辉哥咋不唱了？这首歌呢比较适合软软唱啊，女生的歌呢我们就不掺和了，免得人家以为我是来打酱油的。
1: 你看牧羊人说，妹，大锅台又富起了，每天都是美女陪伴作业。
0: 啊，前面还有呢，啊，有朋友在夸我，到底还是夸我，还夸我还是在夸我呀？
1: 大哥确实帅，眼睛再大一点就更好了。然后有朋友马上解释说，他在水屋。
0: 啊，人家资深家电老伙子啊，我刚才说的资深家电老家伙了，啊，资深家电老伙子说，顺子听完佳颖的回家，默默关上了播音室的门回家了。这都些什么话，都跟绕口令一样。
1: 就是他们比我们还有才，啊，就是我们在做。

0: 段子，然后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那种段子把他们带的，我们直播间的风格，观众也开始跟着我们说段子了，这是好事啊，
1: 好事。
0: 然后你们抛出段子来，我们再给你们回梗，回梗给你们关回去，这样互动不就好听了？
1: 啊，再来看我们视频端的这个月夕啊，他说这两人是谁？
0: 这两人啊，
1: 这两人你看是谁呀、啊？
0: 沙和尚和白骨精呗。
1: 真能配这个身，我看这样子像个白骨精吗？啊不，你那样子像沙和尚。
0: 像的嘛。
1: 啊，像啊。
0: 一大头男怪走在这里。张家明明说讲鬼故事的王辉吗？是的，被鬼讲故事的王辉。
1: 是的，讲鬼故事的王辉张家明啊。那我呢，就是讲了20多年鬼故事。今天终于是白天来和大家见面了，白日见鬼、啊、
0: 然后多年说大哥大姐、如果遇到不会说话的黑粉也不要生气啊，抖音就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我们太需要喝翻了，我们太爱喝翻了，黑粉你快点来吧，你讲句骂我的话之后，我就有幽默的方式把你搞笑，你就不是变成忠粉了吗？
1: 那你幽默给我看。
0: 幽默啊，
1: 怎么叫幽，什么叫默？
0: 就是把悠悠岁月慢慢的唱啊，悠悠岁月，
1: 幽幽幽默是什么？幽就是幽是什么？幽灵。
0: 幽灵。
1: 对，见到幽灵我就沉默了。
0: 嗯、啊，就叫幽默啊。
1: 对，这就是幽默、
0: 啊。哦，你这个梗、一堆一堆的嘛。
1: 是啊，我刚刚
0: 我们见到幽默沉，见到幽灵沉默，见到美女、什么、是怎么样呢？反应又是如何？
1: 燕三楼。
0: 就回家了是吧？
1: 对，回家了。
0: 就回家了。牵着美女就回家了呗，你看啊，是家过展还是老的老个上？
1: 对，有人在问你问题了，不要问我了。
0: 回答。
1: 就是佳颖问你个问题，三打白骨精是几个？
0: 三打白骨精，我瞧第一趴是打了个老奶，
1: 对，
0: 第二趴打了个老骨，第一趴打了我老奶，第二趴打了我老我，第三趴打了我。老妖精，
1: 老伙子，你来告诉他答案是哪样？
0: 胡的嘛！一老我加一老奶加一老妖精。
1: 那你又流传到玉溪去了呀？
0: 啊，是嘛？万一这样子两日，我那玉溪话稍微有点进步了。自从我真的和玉溪玩了以后了嘛，帽子掉的欧手以后，就歪的答应爱的手以后，我觉得玉溪话就是真的要在答应爱歪一下。歪着就人的疼了才会讲。
1: 没事、你到底是哪里的？
0: 我哪出的是？我是答应哪呢？是六地州那话了嘛？至少会讲是。六哦、
1: 来看我们花满楼，来看
0: 花满楼是谁啊？
1: 花满楼
0: 就是那个小胖子呀、
1: 啊、张斌吗？
0: 哦，就是那个胖胖的，还有经常大夏天都穿这件毛衣的那个。
1: 对，他说幽默其实不用去接岗，对，搞点剑手青你们都可以幽默很久。
0: 哎，这个东西嘛，你就没歪我们了。我们好歹嘛也是也是个省级网播电视台，在做直播节目的时候吃点剑手青嘛，完了完了，然后就要看我汉奸一座座山，那就是青藏。哦哦哦哦哦哦哦耶。
1: 这个是参加过春晚的人吗？
0: 这个是我在玉溪的时候学那个正儿八经的，在一个广场上听见人家玉溪人用本地方言唱的《青藏高原》啊，那就是青藏傲耶耶。
1: 早晨鸡打鸣嘛，这个是、啊、看来资深老家伙，赶紧啊，资深老伙子，
0: 资深家电
1: 老伙子，他说了是36个三打白骨精。
0: 哦，
1: 为什么36个呢？一打12瓶嘛。
0: 哦，然后还有说人说不对，三打白骨精，先打的是妇女，第二打的是老奶，第三打的才是老妖精。
1: 是这样子的啊。
0: 好嘛，那你告诉我你是老奶还是老妖精。然后有人问你们两个可是在人民西路体育馆那点呗，那个是这个时期间的事了。
1: 这个人民西路是十年前。

0: 事情
1: 啊。对对对对，
0: 十年之后一到吴家营。
1: 好，然后还有那个，哎呀，你们也是和平红尘噶，不要在里面后代。好，来云南啥？
0: 嗯。
1: 哦，你说你自己是云南盲子啊？盲人的那个盲，太可爱了，这位朋友。
0: 嗯。
1: 王辉老师吗？是的，标准的王辉老师，曾经在我们电台火得不得了。
0: 对，现在已经快化了。
1: 来，你们想这么讲自己吗？你这样话也好，我身上一股寒气了。
0: 有哪害怕呢？
1: 一哈么火，一哈么化呢？你少说。大半日晴天呢，哎、啊。
0: 好，王辉老师，是的，谢谢叫我小川啊，川小川啊，谢谢你的关注啊。
1: 我发现大家还是挺喜欢我们冲壳子的，
0: 嗯、
1: 你看一冲壳子，马上就70人在线了，
0: 对吧？你看我们的 A 展博日画，我们视频端的啊，他说这个广播路啊，不不，
2: 广福路，
0: 广福路啊。广福路飞虎大道为啥会堵车啊？
1: 广福路回飞虎大道为啥会堵车、啊？
0: 请听91.8
1: 啊，
0: 嗯，
1: 我要告诉你，堵车嘛，说明我们昆明人越来越多了嘛，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嘛，车卖的越来越多了嘛，广福路越来越好了嘛，为哪事？有那多为哪啊？
0: 对呀、啊，
1: 都嘛你过去就热一下嘛，哥哈。
0: 嗯，好，再看张家明啊，好，哎。张嘉明说：“啊，辉哥还在那个车车花园酒店搭个婚礼主持啊、
1: 哎！你这个人啊，这个老底们就不要接他了吗？
0: 哎呦，做这个婚礼主持嘛，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呀。
1: 对，
0: 嗯，
1: 然后来你主持呢？
0: 这今年没得人喜欢了。
1: 你个啥好服务嘞哈？
0: 哪个啥好服务？
1: 那就是主持一下王万杰。你们自从我给你们主持以后，你们的生活还是否幸福啊？有没有离啊？”
0: 对，基本都不在一起
1: 了啊，基本都分开了。哎，那本来我说我下一次结婚让你主持算了，所以现在不敢了。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呢？
1: 嗯，
0: 我帮谁主持完婚礼，他基本都不在一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人家干嘛要跟我在一起啊？
1: 哦，不跟你在一起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干嘛要跟你在一起、啊？
0: 对呀、啊，人家跟人家老公老婆在一起多好，干嘛要跟我在一起啊？
1: 哦，是的。我同学结婚客吃饭遇着呢嘛，哦，遇着辉哥，那会儿辉哥帅不帅、嗯
0: 哎、
1: 是不是一根葱的帅？
0: 30年前看到我长啥样，现在还长啥样？对，因为我就一木乃伊。
1: 30年前找不着，今天找着了，今天找回了辉哥，不是我的哟，为哪呀为哪呀，不是我的哟。
0: 那我觉得你不去发芽可惜了。
1: 妈真的
0: 这些发芽给我们一烧一烧的
1: 啊，
0: 太开心了，
1: 太好玩了。我不做娱乐主持哈，我可不行玩嘛，真的是啊，好玩了。
0: 好了、
1: 啊、声音不变、嗯、特别喜欢这个小山回国感、
0: 嗯、
1: 还是老鸭子、
0: 嗯、
1: 不是老不是鸭子老而是老鸭子，你看看你看看他们马上接段子就对过来了。
0: 哎，我确实承认啊，有点发这个爬叉家回国。
1: 我也干个饭哎，你
0: 吃那烟水，
1: 你慢啊！得比潘长江帅了不知多少个火一火，嘎、
0: 嗯！好，这瓦辉老师喜欢听你的午夜时分啊。
1: 他怕不是午夜时分，
0: 忍不了了，堵
1: 得
0: 太久了。
1: 你说的那个是午夜一交啊？
0: 午夜一加一是我们曾经88.7的一个非常
1: 著名的节目，然后你在里面
0: 对
1: 男生配音啊，
0: 然后我在里面从来就没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没出现过。
1: 那、嗯、那一天传奇的那个是谁？不知道。
0: 对，那节目的不是我的
1: 啊，不是你的啊，他是那个鬼故事里面演鬼的那个。
0: 不是我呢，我不会去抓。哎呦，你们真的是啊，我真的从抓牙时期呢，搞。
1: 啊，没抓牙时期呢，可
0: 是。不是我呢，就不是我呢。
1: 你看反复强调了嘛，就说明那个男配音演员负责喘气，那个肯定是他。
0: 那考考你，你这个
1: 考我
0: 云南话讲的那么好，
1: 嗯，
0: 这老娃抓是哪意思？你看，小朋友。
1: 老娃抓。
0: 个人的老娃抓。什么意思？
1: 你这个老娃抓呢、就是昆明话讲，你这个老娃抓呢，就是，哎呀，怎么讲呢？
0: 难不倒，
1: 就是一只老娃过来抓，就是，就是老娃抓那小孩，看的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一个意思了。
0: 啊，差不多，差不多。
1: 你来翻译好吗？老娃抓到底是哪意思？
0: 老娃抓个，
1: 啊，
0: 就是老娃来抓你了吗？
1: 但是，老娃抓我的这个，就是这个很讨厌的娃娃们，一下你。

0: 然后妈妈又很舍不得打你，所以就喊那个老娃来抓一下，没啥了，这个意思。
1: 实际上啊，这个老娃抓，他其实呢，按理说是老娃扎。
0: 哦，老娃扎。
1: 对，那个扎是什么扎？其实就是咱们那个民居。

0: 脖子啊，肿脖子就是吃饭。
1: 对，就是你吃饭这个脖子可是给它发炸。
0: 啊，你吃饭嘛，你咽东西脖子就变肿了。
1: 你有翻译一下个，这个是肿起来。
0: 但是我们不说，很多老昆明他不说肿脖子，他说刀脖子。
1: 刀脖子
0: 啊，
1: 就是把脖子给它倒过来，那个饭它才可以顺的进口。干的了，说是乱盖世，
0: 太搞笑了，是吗？我们的节目就是搞笑嘛，你看我们俩一说段子，一下子快80个人在线了。
1: 红火来说啊，乱球架，
0: 啊，不接吵热闹，我们就是乱球架就好了嘛，
1: 就是吵热闹。
0: 对了嘛，赵宝今天节目你好可看，真安列波了，
1: 行嘛，
0: 李师啊，
1: 敏姐，敏姐。啊，你怎么又换名字
0: 了？我不是明姐，噶好，阿毛，咱爸天天在张明那里噶，张明是晚上10点钟播噶，去看他。我不是明姐，我是软姐，噶。
1: 还有做脖子是妈妈？
0: 做脖子我倒是没听过，是哪意思？
1: 还有娃会说故事。丫丫都来的了。
0: 我也跟你们讲了嘛，人家辉哥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度极高的鬼故事了嘛，但是遇到我这种了嘛，嘎，啊，不然打那打打就好了嘛。又想整我，又整不了，嘎，又想那个喊我这个三刀伯不进，又下不了山。两个逗猫，嘎，有人叫我们两个逗猫。
1: 那东西？
0: 你认不得逗猫是哪样？
1: 逗猫是哪样？
0: 董卯就是一般形容老灯，现在的老灯在云南话里，
1: 老灯就是那样，
0: 老灯跟老董卯差不多，就是云南的娘娘和叔叔，比如说他们发生了一点矛盾，然后呢，那个娘娘又不好用非常粗俗的语言去说这个叔叔就是不文明，然后但是呢又要稍微咒他一下，就说，哎，你这个老董卯，你这个老灯的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了啊。
1: 我以为老董卯是因为骂这个人，就是经不得这个冷，对不对？啊，一天骂的是那个董卯的。不是发自能干死
0: 的，你也来以为老董老董卯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的个老官，
0: 不是，
1: 就说经不得冷，可是随便一吹风就哎呦太冷了，一个然后拿这个董卯带着，哎，这个老董卯，
0: 一个老董卯就是这样，一些话是这样，一个老歪，一个老歪，老是你做皮子呢哈，老是你讨嫌呢啊，你一个老董卯。
1: 哦，有朋友来说了，这个董卯是爽的意思。
0: 啊，就是有点那份，哎呦，就是。哎，就是那个意思了，有些时候
1: 东哥的意思，
0: 东哥
1: 什么叫东哥？
0: 东哥啊，我认得。
1: 东哥就是东
0: 儿，你这个东儿啊，你真的东儿啊，东儿是那个意思，东儿就是颠东啊，你太东儿了，意思
1: 啊，是发自中
0: 啊，就是你做的那个颠东，你怎么那么。这么颠呐，意思你好颠呐，你东儿就加这种哈，
1: 明白了。
0: 阿布兰丹是不是不喝酒？
1: 那呀，
0: 阿布兰丹是不是不喝酒？可能外省的朋友问阿布兰丹是不是不喝酒，
1: 就是
0: 跟他解释，
1: 因为咱一喝酒嘛，就说哎呦。二麻二麻的了，对吧？
0: 啊，
1: 对吧？二麻二麻，喝酒喝多了是二麻二麻的，对吧？
0: 啊，
1: 二不拉达呢？
0: 二不拉达就是形容那种喝完酒之后脚又飘手又飘的那种，叫二不拉达。
1: 对啊啊，还有很多、
0: 还有人说冬儿是红火灾呢啊，你这个冬儿冬儿啊。啊，冬儿，玉溪话也有冬儿这个词啊。红火灾的人也说，哎呀，辉哥，你长得还是帅呢，就是太冬儿啦。但是红火就小姑娘很温柔，她说完你，辉哥，你太讨厌了，咋会那几点冬儿？然后她就不好意思了。
1: 啊，懂了。
0: 点冬啊，
1: 点冬的了，哥啥？哎呦，那个。
0: 奶罐是不是抓牛的罐？
1: 奶罐是不是抓牛奶的罐？
0: 哎呦，来来来，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很多的全国的朋友，他们都来解释奶罐。
1: 叫我川小川啊，这个奶罐是什么呢？
0: 来，你表演一个奶罐的样子。
1: 就是这昆明人形容一个男生，这样。
0: 这样就 是奶罐了。
1: 干到了，这个就是奶罐。
0: 这个就是奶罐，就是
1: 对
0: 啊，你就移一下嘛，你多整两下嘛。
1: 就是一个那声，哎呦，你可吃饭了
0: 啊！就是呗，你们看，对面找了一个奶罐，
1: 对，这个就是奶罐，干到了。
0: 锅，掌球的。

0: 管是奶
1: 奶管，
2: 对，
1: 个人呢叫奶管了。小聪没有玩这个问题了，告明天又喊我来施法，真的是太发了。
0: 啊，小静说哪个频道可以听 FM 九七啊？云南音乐台和交通台都在同步直播，但是交通台不是91.8在直播，是我们视频号啊，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就可以看直播。嗯，然后 FM 九七是收音机里在播，好吧？
1: 没错，好。
0: 哦，小川说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哈哈哈哈，
1: 懂了吧？下次不要再让我模仿给你看了。
0: 浪头沙说原来是娘娘腔啊，
1: 下次我模仿一次，你请我吃一顿饭，告诉你。今天你已经欠我两顿。
0: 哎，但是其实你用那种奶管的方式播了嘛，你信不信我们的一下子就有100人在线？
1: 嗨，大家好。
0: 哎呦，太喜欢了。来嘛，我们两个搭一小段嘛。嗯，
1: 请大家来收听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
0: 哎呀，辉哥啊，今天心情很好啊。嗯、哎呀，还带着点运动手表啊。嗯，啊、
1: 好的很嘞。
0: 啊，可是嫂子爱你买呢，哎。
1: 讨厌，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哎，我嫂子这个月给你的零花钱是秋秋摸摸的花，可哪点可了？
1: 行行行，得了得了得了。真的是呢。一天嘛的时候模仿那奶管是
0: 他太怕自己的形象弯掉了、我跟你们说
1: 啊、来看烧破叠工
0: 烧破叠工然后在什么无敌说云南话吓死人了、吃妈妈的、湖南小孩听了笑的哭起来、啊吃妈妈啊、
1: 是妈妈
0: 是妈妈了不是吃妈妈的
1: 对那湖南小孩怎么会被吓的呢
0: 有人说云南的妈妈说来宝贝吃妈妈了然后湖南的小朋友就说吃妈妈呀我不吃妈妈妈妈我不吃你、吓哭了
1: 那个湖南小孩一吓着哎干嘛要吃妈妈呢哎妈妈我不吃啊、哦、妈妈我不敢吃嘞他不叫吃妈妈他叫掐妈妈嘞
0: 掐妈妈
1: 对
0: 掐妈来你掐妈妈妈妈我不掐我不掐
1: 这个云南人为啥要掐妈妈嘞
0: 不是湖南人是掐妈妈湖南人叫云南人云南小孩吃饭说来掐妈妈
1: 是吃妈妈
0: 对然后云南小给你小盘又把喝死的讲的我妈咋个吃饭喊我吃好的、
1: 为啥子要掐妈妈
0: 为啥子要掐妈妈妹妹三三然后两个说妹妹三三主播太高巧了个喜欢、喜欢们就要个关注个宝贝们、哎咋咋冲到三万然后挂个粉丝团单排个
1: 好的我们视频端的朋友现在还又把你们给落下
0: 了、对听得好好的那你们要互动起来嘛、对不对视频端的宝宝们除了点赞之外你们要多留言好不好
1: 对要玩起来玩起来
0: 对、要向抖音端的宝宝们学习是不是、
1: 大家来之后呢一边点赞一边跟我们冲冲 热度啊、那同时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玩的热梗呢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好我们感谢视频端的陪、还有任还有小点赞关注啊、小阿强鉴定完毕两个人是一环路的老昆明他不是老昆明的他是混过来的
1: 啊
0: 可是
1: 我那哪里说我是一环路的
0: 那你看嘛、两个烧婆你们两个哈、鉴定完毕两个都是一环路的老昆明
1: 开玩笑我30多年前就在一环路
0: 老弟
1: 真的是啊开玩笑马园村
0: 啊、庞家湾爱我现在觉得玉溪话怎么那么好听
1: 马园村哥是一话路、
0: 我也是在马园村的嘛
1: 我俩是一个村的
0: 我们这个村来没接住啊
1: 没我跟你说、
0: 你给他的马园村有个老奶叫海奶奶的故事你可听过了
1: 他太喜欢我了
0: 没海奶奶给他们你这个你找
1: 奶奶的海奶奶最喜欢在那个坡顶上骂人
0: 啊对
1: 然后有一天他们我说是哎你没小瞧海奶奶人家在那个50年代是艺术学院舞蹈系呢
0: 那海奶奶跑不是舞蹈系呢
1: 身材好得很真的是
0: 然后海奶奶我记得那个嘴了嘛、永远都是发肿、然后掉了、他又看他的那个牙齿掉了很多、然后就有一两颗牙齿然后他嘴就这种他随时因为他是专门那个收那个费的他就会给摊位费收、他负责打扫卫生、然后那些摆摊的那些人呢他就有些乱丢乱放的形象然后海奶奶就发生了、嘴有些憋起来是哪哦呀是又是哪哦在直接你看看都是你们的玩意儿、哎是你们人不对我老奶烧烫的心口哎那你是

0: 钱，你就为什么要交啦？没交我们下次没来了，赶紧撤撤撤撤撤，我不同意啊，恶黑恶黑小憨憨手。
1: 结果他一出来就，啊，赶紧撤赶紧撤，舞蹈系的又出来了。
2: 啊，舞蹈系的又出来了。完了，我觉得我这个美女了吗？完全被娱乐节目把形象给毁没了。
1: 我有次演出，在咱们车工哦，我唱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啊，月亮代表你的心
1: 哦，刚好这个海奶奶组织小品啊，
3: 哎呦，小伙子，
2: 你们注意看他的嘴，
3: 你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唱的太好了，再来一首《甜蜜蜜》可可以？
1: 我说哎，可以可以可以
3: 啊，甜蜜蜜，哎呦，太好听了。
2: 所以海奶奶就是我们都是云艺毕业的嘛，对吧？我们是云南艺术学院毕业的，在我们云艺。
1: 我不是，我是看着云艺的学生毕业的。
2: 那你怎么以为咱是真的？
1: 我只是看你们好啊，在
2: 考烧烤呀。
1: 是的嘛，
2: 怪不得然是哦，原来海奶奶家的那个烧烤摊的那个哈尼关二小班的就是你呀。
1: 在这个马岩村艺术学院门口，我是摆摊卖那个果汁鸡脚呢。
2: 好，还有人说，哦莫哦，国史公然医院马岩村旁边的各式干。
1: 是呢，啊，真的是啊。啊、哦。那看这个也是马岩村出来的呀。啊。啊莫，这个讲鬼故事的声音。
2: 有一个有马岩诗人是一个乐队啊。嗯，
1: 这个讲鬼故事的声音的确是。
2: 其实马岩诗人那个乐队那个苦果唱的歌，
1: 啊、
2: 每次我跟苏志怡去听他们的现场会，妈，我们真的欣赏不来。他唱歌是，哦哟，就是那种感觉啊、哦！天哪、
1: 哦！你看看，小朋友说，辉哥染的马月一枝花，
2: 马月之花嘛，就是海奶奶了，
1: 就是海奶奶了嘛。
2: 马月之花就是海奶奶了嘛，小朋友，我们之前讲的嘛，去过后
1: 啊，个染的辣辣小吃，
2: 辣辣小吃染的呢，染的呢，染的了，
1: 都是老熟人。
2: 啊，个染的郁金香小屋，请问。
1: 那样，
2: 马月村门口以前有个郁金香小屋，里面卖的贡桂酒。
1: 哦，还真的染不得。
2: 贡桂是哪里染的？
1: 贡桂是在哪的？啊，
2: 咋了？啊，你居然染不得贡桂？好嘛，不讲了，哥。啊，
1: 你看马月村呢，为了吃烧豆腐。哦，没那个钱都怕倒的、啊。
2: 是呢是呢，马月村真的是有很多很多
1: 好吃的、啊、
2: 非常好玩的，
1: 好吃的比较多呢、啊、真的是。嗯、啊、嗯，好，那接下来
2: 葡萄酒是块雀屏。对了，说对了，公贵酒就是白葡萄酒。当时有个品牌叫做公贵、啊、十块钱一瓶。
1: 是是是啊。
2: 然后呢学生穷嘛、啊、就买不起正规的白葡萄酒。
1: 就跟人家讲价。
2: 就去郁金香小屋。就去郁金香小屋30块买三瓶公贵、啊、干翻掉就找不着家了，就找不着回艺术学院的门了。
1: 啊，你看到没有，小朋友说个人的德国小吃
2: 啊，太认得了嘛，德国小吃。
1: 哎呀，府中的后面后门，
2: 对对、啊、就在我
1: 府中的后门那里，那天桥底下，这个德国一天没事就发烟给我、啊、哦，后来我家里那攒了几十支烟，然后完了朋友来我家说，哎呀，辉哥你抽烟吗？我说不抽，德国发的、啊、每次抽我都给他攒着。
2: 德国是我们真的是当年见证他是从一个小那种小店、嗯、
1: 很小的店，很小的店，
2: 然后开了很大，
1: 现在德国饭庄也开得挺大的啊，
2: 厉害了啊。
1: 那年德国真的是经常给我们发烟，那、嗯、我又不抽烟，
2: 早知道就在附中的时候先把德国追到手、嗯、我就变成德嫂了，对吧？
1: 那我现在就该叫你德哥德嫂了
2: 啊。对啊，
1: 啊，
2: 他没有眼光嘛，对不对？
1: 行的嘞，
2: 往往富豪都在你旁边、嗯、最不起眼的那个。
1: 现在也不晚，要不我给德哥打个电话。
2: 那算了，你家有媳妇了嘛，筹划安静的家庭啊，又不是吃不起的家庭
1: 啊。好嘛，那来唱一首歌偏偏喜欢。
2: 好嘛，来来来、啊、你唱啥，我休息好、嗯、我唱不动了
1: 啊。我唱个
2: 偏偏喜欢你们是穿不穿的嘛，是南山的调嘛、
1: 啊、你不是喜欢德哥嘛，
2: 不穿陈伯强
1: 啊，好嘛、嗯、
2: 来，我们掌声给辉哥，来送给大家偏偏黑富雷。

0: 我，你倒是唱嘛。
1: 一直唱一唱啊！看有朋友说了，这个那么多年怕是关门了，是德国饭庄是吧？啊，
0: 老经典，不喜勿喷。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歌都是老歌，我们这档节目不会唱新歌的，所以没有不喜欢不喜欢啊。

0: 唱得真好，我说的是你。
1: 你唱的也好呢，有人都问了，辉哥哥什么开麦？辉哥耍赖开的麦，然后嘴巴这种。哦，你是咋个说？
0: 啊，我没开麦吗？
1: 然后吴迪说：“主播注意关门窗，别让他什么他棉暗水屋跑进来，是那东西、
0: 啊？绕口令
1: 是那东西，咋卡不动哦？
0: 在讲绕口令啊？哦，嗯。”
1: 假唱之王辉哥
0: 假唱之王辉哥
1: 谢谢承诺，谢谢承诺哈。
0: 啊，重庆听雨的辉哥下午好，你好啊，重庆听雨啊。嗯，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凑热闹，大家会唱也可以唱，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
1: 对对对，我们反正重在参与啊，有些好歌老歌我们故意把它唱歪的，主要是为了搞笑让大家好玩，对不对？
0: 对，就是不一定会唱，但是热闹一定要凑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我跟你说说哈，最近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0: 哦，你发生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今天我到那个楼下去吃早餐，哟，我就发现这个吃早餐的这个老板娘啊，跟你说，老辉还是看人下菜碟啊，你知不知道？
0: 是怎么回事啊？啊，嗯，
1: 这个赶时间的上班族呢，他那个包子啊装得飞快，哎，这个慢悠悠唠嗑的大爷嘛，他就，哎呀，大爷啊，你今日要买哪呢？哎呀，小欧娘，我来喊喊，今日哎呦啊，香欧包子，大爷有哪啊香欧呢？你要记哦。

0: 大爷就说，哎，我的银钱小碎银子嘛买不着，买我想要一肉包子，但是我只有一块钱，只能买一箱狗。那小姑娘就讲啊，大爷不怕的，你想吃肉包子吗？想吃着嘛，你就拿一块钱，我买我肉包子给你，但你要赔我了两块钱的话。大爷说，哦，好嘛好嘛，你要聊点男子，啊，就这样慢慢的在那他们听着他们俩你一言我一句的，
1: 这个老奶太啰嗦了，这半天我认不得说那样，
0: 啰啰嗦了，然后唠了半天了嘛，然后跟着大爷就讲，小欧娘，哥可以在额外多收半恩油条哎哦，我也赔了你讲那么半日间的话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好嘛，嗯，好，再看大家留言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听辉哥的硅谷史。
0: 嗯，
1: 是的是的啊，很多朋友是听我故事长大的，
0: 嗯，
1: 今天我也老大不小了，
0: 你挺年轻的，你在我心中一直很年轻啊，
1: 我年轻吗？今天看
0: 年轻，
1: 啊，看上去多少岁啊？80岁，
0: 80减7岁，
1: 对，
0: 有颗年轻的心嘛，
1: 对，
0: 有颗年轻的心，心永远是年轻的。
1: 辉哥今年80，看上去像60，保养的不错。
0: 啊，那我呢？
1: 你呀，
0: 啊，
1: 哎呦，怎么看都不像个20多岁的嘛。
0: 我还以为你要说怎么看都不像个女的，还好，还好。
1: 一看就是，哎呦，哎呦。今年15呀，看怎么像个50的呀。啊，
0: 像50呢，哎，
1: 嗯，
0: 这哎，
1: 今年50几了，
0: 哎呀，今年50还差3岁。
1: 那个找着男朋友了，
0: 咋我有男朋友啊，男朋友是哪位东西啊，
1: 50岁还没得一个固定的男朋友，你说是哪好人，
0: 没得固定的，但是有这个乱换的嘛，可算。
1: 哦，可以嘛。
0: 哦，小姑娘，你这个还是不挑的嘛，啊，那容易的吃，
1: 啊，就相当吃得开，啊，连德国他都盯上了，
0: 德国
1: 你看到马云村那个德国那个饭店开得多好呢，
0: 那哎，可看见了，有人家我玩着小，哎，我望着软妹子像是八呢，
1: 其实已经80多了，
0: 已经80了，
1: 这就是保养保养的好。
0: 你在家别，那就是保养保养，
1: 对，保养保养的特别好。
0: 这个是哪点的话？我保养的特别好。
1: 就是相当
0: 冻疮你个，可是冻疮你
1: 听着像那点的就是那点子了，
0: 哦，重点呢，狗是母，哦，重点让家话就是狗是母子，辉哥你说的呀，
1: 我们有个同事叫何立斌，
0: 何立斌咋个讲话呢，
1: 讲话就这样讲，辉哥，你那个文件可倒好了，
0: 听着很忠厚老实啊，很老实巴交，你很想跟这种人那个聊天讲话，
1: 对，我们那个同事河里面讲话特别淳朴，
0: 嗯，
1: 好像跟你
0: 是，啊，你学的太像了，
1: 好像你俩桌子是面对面是吧，
0: 对，我那天讲，何老师你咋个还不走，他说哎呦头大了还有家伙本呢，走不掉了，他要加个温乐后面是吧，
1: 啊，温乐
0: 走不掉了，
1: 特别好玩，然后很淳朴啊，看看小软妹子太念油了，
0: 念油呀，
1: 这我们都说这个老年人嘛，老小老小嘛，不是，
0: 哎呀，这个白天调侃的我那么开心啊，辉哥，我就喜欢白天调侃，因为干你调侃我就笑了嘛，一笑我就越来越年轻，
1: 没得事，只要你开心就好，我把德国介绍给你认识，
0: 可以呢，
1: 德国的电话你可想要？
0: 想要，
1: 想要那个
0: 啊，
1: 哎呦，一般人我都不会说呢，
0: 等好你德国的电话给我一个，
1: 哦，好的，没得问题，
0: 哎，你这个话可是以前讲的反虎评估，就是可是反虎评估那个笑话，就是这个考验了嘛，你讲的，
1: 有点那种感觉
0: 啊，有点那种感觉的啊，所以我们回国还是有才呢，可是啊，道成的话他都会讲，可是啊，好玩了，好玩了，
1: 没有了，唱歌了嘛，
0: 那唱首歌嘛，唱首歌嘛，差不多要下节目了，小情歌啊，够了，
1: 整一首这个青蛙送给，
0: 好，张小青蛙
1: 送给软软和德国，
0: 哎，你会唱的嘛，这会，你可以不要不开麦了，请你，
1: 好，一起唱一起。大家一唱好不好，
0: 让他唱一首，我不开麦了，唱一首，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好不
1: 好，
0: 我们
1: 一起来好不好，
0: 好，请往请往
1: 请往一起唱，
0: 青蛙的感觉，
1: 这首歌时间就很长了，
0: 这个青蛙，一90年代你还是

0: 掉了吗？蜘蛛精的蜘蛛网里是网的，你这颗老心啊！
1: 是的呢，
0: 我受不了我自己了。
1: 一起来搞，

0: 虎山门我要一头拍一小点点的嘛，二婶啊，这个菜很大胆。辉哥最喜欢我给你唱和声了，是吧？
1: 嗯。

0: 哎呀，有朋友来留言了，和声
1: 不到位，
0: 和声不到位。
1: 哎呀，和声嘛，当然不到位了。和声就是凑合的，听的和一人的啦。
0: 我们都现搭的，现搭的啊，老歌确实好听啊，发俏。
1: 哎，莫挑剔了，我又不是学和声专业的。哎呀，我要是在和声一排一个专门站呢，卖站呢，不红了得有天理。啊
0: 真什么的潜力啊！
1: 对，小姐说你们小熊、嗯、啊，小熊说你们天天播吗？是的，我们是天天播。嗯、
0: 对
1: ，FM 九七吗？当然是 FM 九七啊。
0: 对，是在 FM 九七、嗯。
1: 对的、啊，我们天天播，但是抖音上面我们只是245，245啊，星期五是隔周播，24是基本上都有。嗯、然后1到5呢是视频号，大家关注一下视频号好不好？嗯。大家去那个抖音的朋友去视频号关注一波啊，关注 FM。关注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大家那个搜索一下，关注一下，因为视频号上我们是每天都开的，好吧？
0: 没错没错，好，来看我们的王建军说，好听好听，
1: 谢谢建军，
0: 好，谢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云南哪里？哪里总广电什么意思？
1: 哪里的广播电台啊？云南。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但是我们这档节目是交通之声和音乐之声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

0: 所以交通之声的这个是在918云南视频号上来播，嗯、
1: 对
0: 对、
1: 嗯、啊，那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号、抖音啊，还有这个大家熟悉的一些官号呢，我们都可能会在里边来和大家分享、啊、
0: 嗯，然后小阿请。然后那个丁玲玲说麦天天听你们的节目终于见到真人了，是不是在成功、嗯、还有朋友们是的
1: 嗯嗯好啊，看看付晓，好的没关系啊，好付晓、嗯、谢谢啊、付晓说木有太口渴了、
0: 对是的，然后小阿鹏说、嗯、啊小阿强说、嗯、阮姐我是关注了你两周之前、
1: 嗯、
0: 今天第一次给你点了灯牌哦谢谢、啊、意思是个俩招呢我们的灵魂还是感动了你一个、嗯、
1: 好
0: 是的、嗯、我们的节目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好玩的肯定不是啊、嗯、但是我们一定是、
1: 尽自己最大努力让大家好玩，
0: 对但是我们一定是云南的第一台轮的脱口秀比较好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主张这个节目内容嘛、嗯、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节目真的没得太多的稿子、嗯、却不是即兴的、嗯
1: 啊、对
0: 很多东西，
1: 好那大家没事也来和我们一起即兴啊、嗯、
0: 即兴你要说即兴字跟啥、
1: 啊、对即兴字，
0: 好差不多了13:57了、嗯、今天我们节目差不多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
1: 对对对对、嗯、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是每周一到
0: 周
1: 五的中午12:00-14:00，我们有四位主持人，阮阮和苏志啊，还有我和晨晨，我们四个人啊，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关注到视频号，记住了918云南交通台、嗯、每周到周一到周五都有啊、嗯、视频号我们就是抖音我们就是24才开，
1: 对、
0: 嗯、对的、嗯、对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观看，
1: 嗯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入大象新选、嗯、带大家去玩一玩，大家也可以去大象新选逛一逛啊，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1: 哎那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1: 拜。
0: OK， 接下来来到了我们97月商城今日的推荐好物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在最近呢，是到了三伏天了哈，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也是沾沾黏黏的，湿气很容易就上来了。而且呢，阴天喝一点纯凉的白酒呢，暖身舒适再合适不过了。所以说今天97月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
1: 这款酒呢是源自于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等粮食之外呢，再无其他的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今天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的清香型，97月商城一箱6瓶，仅仅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呢，现在啊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49元，自饮或者是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
0: 对没错没错，那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外，还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话，用普通的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啊，出门呢一趟就湿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

0: 拜。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

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

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膏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

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起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49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

开具央榜或者叫央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央榜。在古代，如果没有央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

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

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的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

0: 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高，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0: 啊，
1: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
0: 嗯、
1: 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的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1: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1: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1: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1: 4-5年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1: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来路，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路，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1: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路，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你看
1: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1: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1: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1: 对、
0: 嗯，
1: 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1: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1: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0: 嗯，
1: 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1: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
0: 嗯，
1: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0: 啊啊啊，
1: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嗯、
1: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0: 啊、
1: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0: 嗯，
1: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
0: 嗯、
1: 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
0: 啊、
1: 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0: 嗯。
1: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0: 啊、
1: 因为他一会儿醒、啊、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1: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
0: 嗯，
1: 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
0: 啊、
1: 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1: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0: 嗯，
1: 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
0: 嗯、
1: 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0: 嗯嗯、
1: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
0: 啊、
1: 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0: 嗯、
1: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啊、也是不敢吃饭、
0: 哦、
1: 没吃饱过，
0: 还有
1: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不是吧，
1: 苹果也不敢吃、
0: 啊、
1: 香蕉也不敢用、
0: 啊、
1: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0: 嗯，
1: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0: 嗯，
1: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哎，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1: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

0: 元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1: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1: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哦、好，
1: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1: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1: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1: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要有，哎，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0: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哎，
3: 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

0: 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0: 哎，
1: 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他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0: 光是这个沫，他哮喘。
1: 嗯，
0: 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
0: 嗯，
1: 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
0: 嗯，
1: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0: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
1: 嗯，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
1: 哎，
0: 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啊，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
0: 嗯，
1: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
1: 哎，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哎，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0: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0: 啊，
1: 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0: 哎，
1: 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 啊！
1: 好，别客气，
0: 哎，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
0: 嗯，
1: 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
1: 哎。
0: 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
0: 谢
1: 谢啊，
0: 好，
1: 再见，
0: 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

0: 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啊。
1: 您说的太客气、
0: 啊、
1: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哎、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0: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啊、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0: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0: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跟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0: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啊、
1: 哦、
0: 有高血压、啊、高血压从40多岁呀、啊、查出来高血压、
1: 哦、
0: 20多年了、哦、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哦、
0: 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1000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0: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0: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0: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嗯。
0: 啊，心情特别好，你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病
0: 态。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
1: 啊、
0: 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坦，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1天2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哈哈，
0: 哎，啊，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他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哎、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啊、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
0: 啊
1: 啊，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
0: 啊、
1: 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这10天8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10-20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我说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

0: 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教授，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
1: 哎、
0: 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1: 哎、
0: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 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你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
0: 嗯、
1: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
1: 啊、
0: 胡老、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3: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0: 好了，现在是时间来到了15:11，这里是我们的听风的歌。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叫《最浪漫的事》，是来自好妹妹和赵永华带来的一首全新的演绎。大家好，我是邝杰。那么此刻我身边呢还有一位咱们的这个嘉宾主持，他是谁呢？赶紧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
0: 哎呦，这个小沈阳儿这个名字我们都非常熟悉，好像是个男的吧。啊，这个小沈阳是个美女哦。
1: 哦，谢谢。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小沈阳特别推荐的歌曲。
1: 好的。
0: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最浪漫的事》，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
1: 嗯。
0: 听说你特别喜欢一位帅哥是吧？
1: 对，我喜欢一个大帅哥，叫易烊千玺。
0: 哦，我还以为是辉哥啊，因为辉哥中午唱歌唱得特别好。
1: 哦，
0: 但易烊千玺出了，以前是唱歌的是吧？
1: 嗯，以前是一个男团，对。
0: 嗯，男团，那现在呢？他拍电影拍得特别好啊。
1: 嗯，现在是一个演员。
0: 对，现在这个男团好像各自单飞了。
1: 嗯，也不算单飞，没有解散，但是三个人都各自就成立了独自工作室嘛。
0: 嗯，没错没错。那么今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易烊千玺的歌曲。你为什么喜欢易烊千玺呢？是觉得他唱歌唱得好啊，还是演戏演得好，还是人长得特别帅？
1: 哇，其实我喜欢易烊千玺是在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了，我那时候才小学。
0: 哇，小学。
1: 当时就在那个我妈妈店上的电视上面看他们这个团体的这个 MV。
0: 哦。
1: 然后当时最不受关注的其实就是易烊千玺。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好可怜，我要喜欢他，所以我就一直喜欢到现在了。然后他也一点都不让我们失望，非常
0: 的
1: 努力。
0: 是的，是的，非常优质的偶像。
1: 嗯，对。
0: 嗯。好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这是易烊千玺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精彩才刚刚开始》。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歌曲《玻璃》诠释着玻璃。

0: 般通透直白的爱意。我爱你本不是秘密，却总想反复诉说，爱意藏在深夜陪伴不舍挂断的通话里。这首歌2024年 demo 版爆火，历经多轮翻唱，伦敦现场演出后热度高涨，如今官方正式上线，词曲编曲均由 Gareth T 亲自参与创作。
1: 我终于

0: 在心的两端感受玻璃般的透明情感。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
13: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

0: 就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听风的歌，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好听的歌曲。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小沈燕儿特别喜欢的易烊千玺的歌曲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哟，这位可以说是歌坛的资深老人了啊。
1: 是的。
0: 他是谁呢？
1: 是陈奕迅。
0: 哦，也是你特别喜欢的歌手啊。
1: 对的。
0: 你为什么喜欢陈奕迅呢？
1: 这个说起来比较的小尴尬，是我前男友喜欢的人。
0: 勾起了很多难忘的往事是吧？
1: 对。
0: 下面要播的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你此刻的心情。
1: 这首歌也是他最喜欢的歌。
0: 哎呀，
1: 我俩的定情歌。
0: 哎呀，看来小沈燕儿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好久不见。确实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我就特别有那种意境。
1: 对，
0: 意境感。
1: 是的。
0: 什么你会不会出现在街什么什么拐角啊。
1: 符合我俩异地。
0: 你的。那他在哪儿啊？
1: 他在昆明，我在南京。
0: 哦，这异地恋。我来到你的城市。
1: 对。
0: 这歌词写的特别有意境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0: 让我们继续来听风的歌，继续来听听那些好听的歌，难忘的旋律。
1: 嗯，
0: 那么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几首歌曲啊，什么《倒带人生》，还有就是这个《好久不见》，是吧？
1: 对。
0: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同样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它就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声。林忆莲也是小沈阳特别喜欢的歌手，就哎，为什么喜欢林忆莲呢？
1: 嗯，其实我喜欢林忆莲是因为她的一首歌叫《纤维》
0: 啊，
1: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0: 纤维，
1: 嗯，
0: 哎，这首歌在他的所有歌曲当中，好像算是那种比较冷门的一首歌曲啊。
1: 啊，冷门吗？我觉得还挺火的。
0: 纤维啊，
1: 对，
0: 好好，那有机会找来听一听了。
1: 好，
0: 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那些曾经啊，这个耳熟能详的旋律
1: 啊。
0: 比如说下面这首呢，是小柯帮他创作的一首歌曲，旋律也特别好听。
1: 嗯，
0: 失踪。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

0: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他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

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给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
啊，另外。

在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男人，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

中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啊，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啊啊。
4: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4: 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成。

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啊，出门一趟这个潮湿闷脚啊，洗不干净。那么暑期有出行计划，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雨天真的封神呐，防水啊，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脚底防滑非常稳呐。尤其是鞋面是镂空的，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水，清水一冲啊就特别干净了。所以呢，出游暴走舒适度呢是拉满，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啊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啊，这个提起来呢就秒变啊家里的拖鞋。所以呢这个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的鞋花，出门鞋啊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大度出片。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打卡成功，
13: 下班了，
14: 接孩子放学，点的外卖，追的剧，
1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7: 为什么
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山丘》。越过山丘就可以看到绝美的风景啊，尤其是开上自己的爱车。那么最近有需要买车的朋友呢，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那么七月春城重磅车展。

0: 台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那么千款的车型啊，是一站式的挑选，非常非常的便捷。那么到现场除了这个看车啊，咱们现场是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感。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级、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手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啊，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什么打卡咖啡呀、萌宠啊、这个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别忘了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的座驾吧。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音乐商城。哎呀，这两天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非常的沾腻，这个湿气啊就容易长上来。阴湿天啊，喝点纯凉的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带给大家就是一款这个山西的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这款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的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啊是绵柔醇厚，啊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是非常的悠长啊。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非常潮湿多雨的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啊，53度的清香型，九七悦商城一箱6瓶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呢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自己喝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那么今天啊，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还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尤其是暑假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啊！出门一趟，这个潮湿闷脚啊，洗不干净。那么暑期有出行计划，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雨天真的封神呐，防水啊，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脚底防滑非常稳呐。尤其是鞋面是镂空的，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水，清水一冲啊，就特别干净了。所以呢，出游暴走舒适度呢是拉满，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啊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啊，这个提起来呢就秒变啊家里的拖鞋，所以呢这个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的鞋花，出门鞋啊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大度出片。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王杰带来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忘了你也忘了我》。我一听到这个前奏，哎呦，我这浑身一下子起鸡皮疙瘩啊！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好了，下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们继续回到世界杯的决赛节奏当中。马上这个就要决赛了啊，这决赛一定得看看，再怎么着都得熬夜啊。那么今年世界杯的决赛规则是有调整的，那怎么调整呢？
1: 中场休息可能是30分钟。那么有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麦当娜等这样的
0: 巨星
1: 登场亮相，决赛的门票都创了历史的新高，
0: 那多少啊？
1: 折合这个最贵折合人民币33万元，
0: 这么贵啊！
1: 是的，
0: 别忘了是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巅峰对决。那么这场全球瞩目的比赛，不仅将决出新科世界杯的冠军，还将迎来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的首次中场秀。因为这次是在美国举行的，就有点像那个美国那个橄榄球超级碗的那个中场秀啊，所以众多的演艺明星将会登场。这次是时间，以前是15分钟的，因为比赛15分钟的休息时间嘛，那么这次是延长到了30分钟，非常有看点。此外呢，决赛开球前的90分钟还将安排闭幕式的表演，像很多明星是吧？有哪些呢？
1: 贾斯汀比伯、夏奇拉，还有汤姆克鲁斯、意大利歌手罗拉普西尼等明星
0: 啊，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巅峰对决，还有这些非常精彩的。

0: 中场秀啊。
1: 有一种透明的色彩，
2: 激素青春里赞，优秀的梦都值。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

0: 及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6: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6: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刚才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动情的歌曲，是来自海莱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世界杯。世界杯呢，已经到最后的收官赛的这个阶段了。
1: 是的，
0: 有点依依不舍。因为很多这个老牌的球星啊，哎呀，要告别了一届了。
1: 哎呦，遗憾。这个，
0: 比如说在阿根廷呢再次杀入决赛之后，本届世界杯之后呢，可能这个梅西呢就要告别国家队了，
1: 要退役了。也不是，
0: 不是退，告别国家队因为他都已经39，如果下届世界杯还参赛的话，就40多岁，已经是高龄了。在运动员当中，40多岁已经算是高龄
1: 运动员了。
0: 对，那么在阿根廷再次杀入决赛之后呢，他的后卫罗梅罗还是忍不住代表全队呢挽留起了梅西啊。
1: 这个赛后的庆祝现场啊，罗梅罗搂着梅西恳求道：“要是咱们真夺冠了，你再多留两年行不行？”当时这个现场啊，就一片的欢腾啊，背景声都非常的嘈杂，大家都没有听清楚这个梅西具体是怎么回答的，只看到他对着这个罗梅罗露出了一个标志性的笑容。
0: 那么此前的梅西本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呢接受的不同采访当中已经明确的表态，队长呢已经清楚表明啊，出于年龄的原因，到下一届他将是到时候43岁，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为他在足球最高级别赛事当中啊无与伦比的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确实梅西我觉得这个运动生涯实在是太完美了，
1: 对，太圆满了，
0: 太圆满了。
1: 是的，
0: 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古今足坛第一人。
1: 是的，是的，
0: 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哎呀，跟往事干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姜育恒的歌曲。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歌曲《玻璃》诠释着玻璃般通透直白的爱意。我爱你本不是秘密，却总想反复诉说。爱意藏在深夜陪伴、不舍挂断的通话里。这首歌2024年 demo 版爆火，历经多轮翻唱，伦敦现场演出后热度高涨，如今官方正式上线，词曲编曲均由 Gareth T 亲自参与创作。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一悦商城。哎呀，这两天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非常的沾腻，这个湿气啊就容易长上来。阴湿天啊，喝点纯凉的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带给大家就是一款这个山西的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这款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的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啊是绵柔醇厚，啊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是非常的悠长啊。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非常潮湿多雨的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啊，53度的清香型，九七悦商城一箱6瓶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呢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自己喝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那么今天啊，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还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尤其是暑假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啊！出门一趟，这个潮湿闷脚啊，洗不干净。那么暑期有出行计划，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雨天真的封神呐，防水啊，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脚底防滑非常稳呐。尤其是鞋面是镂空的，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水，清水一冲啊，就特别干净了。所以呢，出游暴走舒适度呢是拉满，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啊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啊，这个提起来呢就秒变啊家里的拖鞋，所以呢这个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的鞋花，出门鞋啊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大都出片。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

0: 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
9: 点个外卖，追个剧，
1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2: 为什么
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叫《突然好想你》。
1: 嗯，
0: 有没有听过五月天的歌曲啊？
1: 听过。
0: 五月天现在依然在开演唱会，而且这票房也特别火爆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票房，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就这个暑期档的票房，电影票房。
1: 好的。
0: 啊，已经突破了30亿。最近看了哪些电影啊？
1: 我看了《功夫女足》。嗯、
0: 哦，
1: 就没看了，对。
0: 好像这两天能看的也就这电影还真不多。
1: 对。
0: 那么截止到7月13号，目前这个韩预售的票房正式突破了30亿。那今年暑期啊，超百部中外影片是集中上映，题材呢覆盖喜剧、国风动画、主旋律进口大片，非常多元化。尤其是这个周星驰这部新片啊，《功夫女足》成功的拉动了大盘的核心爆款。那么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
1: 这么多，
0: 嗯，
1: 这么
0: 你看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感觉看完之后真的很周星驰，非常周星驰。
0: 就你们这一代也能接受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不太能接受，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没有意义。但是转念一想，为什么要意义呢？我开心就够了呀。
0: 对对对对对，这话说得好哈。
1: 嗯，
0: 这以前叫星仔，现在叫星爷。
1: 哦，
0: 那周星驰，我们也是真的是我们这代人就看着周星驰的电影成长起来。
1: 嗯，
0: 确实每个人都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我也得去看一看啊。
1: 好，
0: 当然还有什么温情的现实片《给阿嬷的情》，这部看了没有啊？
1: 哦，没有，特别火、哦、但是我那时候在上学没时间去看呢。
0: 这还没下片啊、
1: 哦、
0: 还有国风动画什么三国啊，还有主旋律的什么四度，这四度我去看了啊。当然还有一些好莱坞的大片啊。
1: 嗯，
0: 应该说这个暑期档呢还是多类型的影片的这个类型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哈，此前这个六月市场的表现比较的平缓。
0: 嗯，
1: 而且啊，这个七月头部影片集中上线之后，大盘呢持续的升温了，票房呢增速也非常的显著，提升的非常快哈。业内表示呢，暑期档作为全年核心的黄金档期，本次票房突破30亿为行业复苏注入信心。7月8号还有《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等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业内的预估暑期呢整体的这票房仍会有较大的上涨空间。
0: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周末刚好去看一下。
1: 好，
0: 我们来听这首刘德华《踢出个未来》，这是周星驰第一部《功夫足球》的这个主题歌，我们来听听。

提出一个未来。这个周末当然除了看电影呢，也可以去看看车展吧。最近呢，需要买车的朋友呢，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您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试乘试驾啊，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的购车扶持，还有购车税的减免，厂家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啊，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咖啡，还有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吧。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
14: 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9: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啊。
1: 嗯，
0: 这个世界杯，这个来说这个决赛啊，决赛的门票这次非常贵啊，
1: 33万。
0: 嗯。
1: 随着这个赛事的进程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落下这个帷幕了，而且即将在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决赛，票价呢也是水涨船高了。
0: 没错啊，那么本届世界杯决赛门票最低的票价是超过了7500美元，折合人民币是50000块钱。
1: 哇！
0: 而最贵的门票呢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双人票，票价近50000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了33万啊，这两个人。那么决赛最贵的票价是10999美元，最低票价是2030美元。哇！那么该体育场的最高可以容纳82000人，而这个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最贵的门票是1600美元。你们上一届就特别便宜是吧？
1: 是啊，而且在这个球票之外哈，当地的配套消费也同步的涨价了，
0: 没错，
1: 进一步抬高了这个观赛的门槛。而且啊，距离球场3.5公里的一家酒店，平日里客房的价格约是1500人民币，但是呢，在7月19号一晚的价格已经接近5000元了。
0: 火！
1: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都吐槽，这届世界杯堪称是世界上最贵的世界杯，线下的观赛呢，已经成为了这种奢侈的消费。

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呢，还在纠结去哪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吗？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的车型啊一站式挑选。那么现场呢，开放动态的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的购车扶持，还有购置的减免税，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啊！逛展体验再升级啊！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呢，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吧。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月商城。哎呀，这两天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非常的沾腻，这个湿气啊就容易长上来。阴湿天啊，喝点纯凉的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给大家就是一款这个山西的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这款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的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啊是绵柔醇厚，啊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是非常的悠长啊。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非常潮湿多雨的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啊，53度的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呢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自己喝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那么今天啊，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还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尤其是暑假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啊，出门一趟这个潮湿闷脚啊，洗不干净。那么暑期有出行计划，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雨天真的封神呐、防水啊，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脚底防滑非常稳呐、尤其是鞋面是镂空的，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水，清水一冲啊就特别干净了。所以呢，出游暴走舒适度呢是拉满，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啊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啊，这个提起来呢就秒变啊家里的拖鞋，所以呢这个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的鞋花，出门鞋啊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大度出片。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

哇，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97音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
2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5: 打卡成功了，
26: 下班了，
2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0: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薛之谦带来的下雨了啊，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这个下雨了，此刻我们看窗外呢也是这个下起了瓢泼大雨啊。
1: 是的。
0: 那刚才这个沈阳就跟我说了，哎，这今年是这个特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吧？
1: 是的，
0: 上中学都学过。哎呀，什么叫厄尔尼诺啊？
1: 就是四年一次，然后就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极端天气
0: 哦。
1: 嗯，
0: 厄尔尼诺，
1: 对，
0: 四年一次，就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一样是吧？
1: 对
0: 啊。哎，你看这两天呢刚好是暑期旅游的旺季，
1: 嗯，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云南这个 旅客的情况。
1: 好，那么2026年这个铁路啊，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云南铁路逐渐迎来了这个客流的高峰。截至到7月15号，国铁昆明局暑运前的15天累计发送了旅客521.8万人次。客流呢以这个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直通的客流主要呢集中在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等方向。馆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普者黑等这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0: 没错，比如说这个大理的洱海动车所呢投入使用之后啊，大理至昆明、丽江还有临沧、宝山等方向的动车开行密度啊进一步的提升。大理站列车开行从开通前的途定最高157列提升到了179列，单日旅客发送运能增长到了1.4万人次。那么暑运以来呢，大理站到发旅客呢已经突破了119.7万人次啊，高峰时段每6分钟呢就有一趟列车从昆明开往大理。
1: 哇塞，这个暑运真的太
0: 夸张了，密度非常大啊。
1: 是的，而且暑运以来啊，普者黑这个站动车开行的这个列次从日均的33趟增加至了日均48趟，其中昆明至普者黑方向的向的这个增的这个列车增了11趟啊。轻装型业务也在普者黑站全新推出，为即将到来的7月18号普者黑花脸节做足了这个运能和服务准备。
0: 就是明天啊，一年一度普者黑的花脸节是非常热闹啊。
1: 是的。
0: 那昆明至西双版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日均开行动车是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呢发送旅客64.9万人次，莫憨口岸呢出入境旅客呢超过了1.1万人次。那么国铁昆明局呢针对什么老年旅客啊、
1: 托网群体
0: 啊、民族旅客出行特点呢优化了很多的服务，配备了很多的这个人性化的服务所以呢这个暑期你看到咱们云南来旅游来避暑的游客是非常多，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人流量特别的多，而且各种各样的人也有来的徒步的，来这个旅游的、看风景的、来养老的。
0: 哇，哎呦，七彩云南旅游天堂。我们来听这首《彩云之巅》，这来自许巍的歌曲。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罗大佑被誉为台湾流行乐坛教父，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其音乐作品有着批判性和社会启蒙意识，大时代感以及摇滚与东方美学的结合，是华人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一首《未来的主人翁》揭示了科技发展对人性与环境的冲击，到如今依然是预言般的神作。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月商城。哎呀，这两天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非常的沾腻，这个湿气啊就容易长上来。阴湿天啊，喝点纯凉的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给大家就是一款这个山西的杏花村原。

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啊是绵柔醇厚，啊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是非常的悠长啊。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非常潮湿多雨的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啊，53度的清香型，97月商城一箱6瓶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呢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自己喝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那么今天啊，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还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尤其是暑假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啊！出门一趟，这潮湿闷脚啊，洗不干净。那么暑期有出行计划，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雨天真的封神呐，防水啊，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脚底防滑非常稳呐。尤其是鞋面是镂空的，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水，清水一冲啊，就特别干净了。所以呢，出游暴走舒适度呢是拉满，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啊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啊，这个提起来呢就秒变啊家里的拖鞋，所以呢这个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的鞋花，出门鞋啊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大度出片。那么现在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打卡成功，
16: 下班了，
17: 接孩子放学，
18: 点个外卖，追个剧，
1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为什么
13: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暑期的避暑游啊。那么眼下国内呢已经正式入伏，大批的外国游客呢却涌入中国。这个数据显示啊，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过了2291万人次，芬兰赴华机票呢销售呢是暴涨了12.4倍，希腊游客呢增长近2倍。那么老外为何扎堆来中国避暑呢？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那么暑假以来呢，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的攀升啊。那么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的增多。啊，比如说欧洲游客呢，爱上中国避暑游，从伦敦直飞深圳的这个航班落地啊，近300名旅客，啊，超70%都是外籍游客。那么暑假以来，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了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啊持续攀升。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深圳之外，像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这个入境游客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啊，飞往什么伊宁啊、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的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数量呢，实现了这个翻倍的增长。很多游客，比如说来到这个深圳啊，会去华强北啊，华强北呢做一些这个攻略啊，特地购买一些什么小电器啊、喷雾的小风扇呐、中国这些小家电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尤其是电子产品啊。那么暑期产品呢，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产品之一，避暑产品啊，避暑的。那么不少游客呢来到这里呢，会淘一些什么这个喷雾的风扇、降温的毛巾，这些老外特别多啊，逛这个华强北啊。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月商城。哎呀，这两天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非常的沾腻，这个湿气啊就容易长上来。阴湿天啊，喝点纯凉的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给大家就是一款这个山西的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这款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的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啊是绵柔醇厚，啊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是非常的悠长啊。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的发热，刚好适配现在非常潮湿多雨的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啊，53度的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只需要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呢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自己喝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的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那么今天啊，除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还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尤其是暑假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啊！出门一趟，这个潮湿闷脚啊，洗不干净。那么暑期有出行计划，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雨天真的封神呐、啊，防水啊，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脚底防滑非常稳呐、啊。尤其是鞋面是镂空的，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水，清水一冲啊，就特别干净了。所以呢，出游暴走舒适度呢是拉满，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啊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啊，这个提起来呢就秒变啊家里的拖鞋，所以呢这个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的鞋花，出门鞋啊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大度出片。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打卡成功。
16: 下班了，
1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0: 为什么？
9: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北京时间20:00。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公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 GDP 达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国内经济顶住外部压力，生产供给稳步提升，就业物价保持稳定，外贸态势良好，新兴动能持续壮大。民生保障扎实有力，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新规明确禁止 AI 服务以诱导沉迷、操控心理、替代社交为运营目标，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类服务，细化平台主体责任，规范 AI 拟人化业态发展，筑牢网络与青少年安全防护防线。云南省人社系统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出台专场招聘、免费技能培训、创业补贴、稳岗返还等系列惠民政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一个人人在线、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害怕屏幕按下去，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我们不断用信息、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的空隙，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齐格蒙特·鲍曼《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2005年，穿 Prada 的女王热映，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逐渐转变成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就连对细节的把控、言行的风格，都彰显出了身份与品味。该片由此成为了无数人的时尚启蒙。20年后，元八人马回归拍续集， 定妆照刚放出即陷入了审美降级的争议。安迪的造型被网友逐一吐槽，明明全身大牌却传出了快消品的即视感，一些偏休闲的搭配却只缺少时尚从业者该有的精致，整体的松弛风格更被拿出来与前作的都市摩登对比，认为显得土里土气。续集至于前作果真审美降级了吗？我不好评判，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当中嗅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在我看来，穿 Prada 的女王的成功正源自于她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了稚嫩的学生装，穿上了奢牌，这不仅意味着外形的变化，更是身份与认知的产变，表明她接受了一套被行业与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被成功的规训了。但影片的最后，安迪放下了一切抽身离去，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谁想二十年后，安迪竟然穿上了工装裤、平底鞋、基本款的衬衫，而被批穿得不像个时尚人士，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进一步探讨，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当中所讨论过的一种疾病——睫毛稀少症。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本来就不是疾病，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睫毛稀少就变成了一种急需治疗的病症，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鲍曼写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却没有采取措施，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会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此一来，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关于好不好看的讨论异化为了道不道德的裁断。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要求服美役的场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等。针对安迪在穿 Prada 的女王的续集当中的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最为基本的操作是先设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对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够好，进而产生焦虑。然而，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了身份证明，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了伦理问题，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需要指出的是，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不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费，我们就会死去。消费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但消费主义并非不可或缺，这是一种把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的追求潮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天热，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可以在车里准备一些轻音乐，烦躁时听一听，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佳阳。人类对长寿的追逐像一台永动机，从未停歇。不过你是否想过，活得长与活得好不一定结伴而行。当长寿伴随着身体的毁坏，尊严的丧失，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说到底，如何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才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命题。王一方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从医学人文角度视角剖析了长寿与尊严的矛盾。古人用千古艰难为一死来形容人类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的确，蝼蚁尚且惜命，何况具有生命主体意识的人呢？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场人类不断与时间拉锯，为自己续命的超长马拉松。史前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仅为20岁上下，今天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放到远古社会，已经近人生的终点了。进入农业文明，平均寿命逐渐拉高，达到了35岁。抛去极高的婴儿夭折率，一个成年人大概率只能活到40-50岁。60多岁是道坎儿。孔子谈人生，讲到六旬之年打住，恐怕是因为再往后他也没有把握，故存而不论。70岁又是一道坎儿，人生70古来稀，非常的稀罕。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很难提上去呢？原因很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多数人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加上科技落后，医疗匮乏，是折寿的普遍因素。要是再遇上天灾人祸，老百姓就更难觅活路了。翻开古诗19首，多有对生命意识的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对乱世中的人来说，命不久矣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一再发出人生苦短的浩叹。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的兴起，人类平均寿命从古代的35岁上升至了1950年的46岁，足足提高了11岁。时至今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3.3岁，并且还在往上走。投入上亿美元研发长寿科技的俄罗斯富豪谢尔盖扬甚至声称，未来人类有望活到200岁，永生并非遥不可及。但事情恐怕没有谢尔盖扬所声称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长寿和幸福并不必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把长寿这面翻过来，迎接你的或许是幸福的反义词。这道理其实古人都讲透了。庄子就认为寿则多辱，意思是与年齿渐长相伴随的是躯体的朽坏、疾病的困扰和尊严的丧失，这样的活着有何质量可言？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继续自己

只去过一座小岛拜访神奇人种斯特鲁格布鲁德，他们可以活到1000岁。然而活到90岁，斯特鲁格布鲁德就已经陷入到了耳目失聪、腿脚不便、反应迟钝的境地，往后的900多年的漫长余生只能痛苦地苟活着。我们再来说说现代社会医疗体系当中所非常重要的安宁疗护，译作临终关怀。这始于英国医护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长期护理绝症患者的经验使桑德斯夫人深刻地认识到，病人的痛苦不仅来自于生理疾病，还源自于精神、心理以及社交等各个方面。因此，单纯的缓解肉体上的痛苦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全面细致的关怀。1967年，桑德斯夫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安宁疗护机构——圣克里斯托弗安宁医院，致力于改善临终者的生存状况，尽一切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正是这一点将安宁医院和常规医院区分开来。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在手术和重症监护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医学界弥漫着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仿佛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治不了，也可以千方百计地延长患者的生命。结果，医生把死亡当作敌人，出现死亡便是对敌斗争失败。在这种思维主导之下，治愈和续命成为了医生的至高准则。用和死神拔河地形容这种心态，患者如同一根绳子，医生在与死神各执一端，拼命地拉拽。真正遭罪的是这根绳子，可谁都没有为他考虑过。换言之，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遭受的痛苦很少被认真对待。安宁疗护要做的是在确认患者进入临终阶段之后，将绳子的一头放松，减轻其痛苦。因此主张把非必要的可能引起过多痛苦和副作用的措施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走好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安宁医院不会像常规医院那样用鼻饲、输氧、化疗等手段为临终者续命。进一步思索，这或许是对医学伦理的回归。医学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拿临终者和死神拉锯。桑德斯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重要，因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体现这种重要性呢？那就是要以临终者为中心，充分地尊重其主体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月23至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猛士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车型猛士 X700 的官方图片。作为品牌 X 系列的开山之作，新车由猛士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定位城市轻户外中大型 SUV。新车采用承载式车身与插电混动系统，并搭载896线激光雷达，预计将于年内实现量产。日前，奇瑞与捷豹路虎合作打造的神行者品牌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其座舱内部设计首次通过官方图片对外披露。新车采用大尺寸横屏布局，其中46.3英寸远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盘，可集中显示行车信息、车辆状态以及时间等基础数据。近日，大众正式发布了 ID.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根据计划，新车将于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约为2.8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啊，跌倒是威胁老年人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隐患。很多老年人不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啊，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能见到成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是极短的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能带来明显改善。研究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每天进行大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4种动作：俯卧撑、坐站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每个动作30秒钟，间隔30秒钟休息。训练可以根据个体能力来做出调整。结果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这些基本动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要给你推荐一本书，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刚刚打开书，故事开始就是这个叫欧维的男人想要自杀，会让读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得是多么绝望的一本书。但是等我读完的时候，我才发现完全想错了。这本书在全世界卖出了1300万册，讲的是自杀，但是每一页写的都是活着。它让你笑出声，也让你流下了眼泪。那么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个叫欧维的男人介绍给你认识。首先

我们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瑞典人，80后。他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博客写手，写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人看。有一天啊，他和爸爸来到了宜家家居城，结果在这里吵起来了。父子俩为了买个家具、装个柜子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吵得特别的认真。巴克曼回家之后把这事儿写进了播客，结果一下子就火了。全世界网友都说，这简直就是我和我爸的日常。巴克曼一拍脑袋想，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固执可爱又烦人的老头写成一本书呢？于是啊，在2012年，这本书《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就诞生了。书里的主角欧维59岁，是个瑞典老头，他非常的倔强。他每天早上在小区巡逻，只要看到脚踏车没有停到固定的位置，他就要去搬动。如果是小区垃圾分类没弄好，他就要痛骂；谁家的草坪没有修剪，他要抱怨。而看到那只掉毛的流浪猫，他见一次吼一次。于是啊，邻居们在背后叫他是地狱里来的邻居。但是欧维不在乎，他的信条只有两个字：原则。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坚不可摧、有原则的老头决定去死呢？是因为在6个月前，他深爱的妻子索亚因为癌症去世了，而且在不久前，他工作了43年的公司也把他辞退了。没有孩子，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妻子，活着对欧维来说只剩下了呼吸。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下来，再说一说欧维的妻子索亚。索亚是谁？索亚是欧维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作者用一句话就写透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句话是这样的：人们总说欧维眼里的世界非黑即白，而妻子就是色彩，是欧维的全部色彩。当时欧维是怎么认识妻子索亚的？那是在一趟火车上。那时候的欧维是个愣头青，父亲刚刚去世，房子也被烧了，他一无所有，他脏兮兮地坐在火车上睡着了。对面坐着一个姑娘，穿着红色的鞋，正在看书。欧维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姑娘，当时他的口袋里没有钱，头发乱糟糟的，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自己唯一干净的那件衬衫穿上，在火车洗手间里把头发弄湿梳好，然后回到座位上，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欧维连续坐了3个月同一趟火车，就为了再见到他喜欢的那个女子索亚。第3个月，索亚终于出现了。欧维鼓着勇气和索亚说话，笨得要命，但是索亚没有嫌弃欧维。这个姑娘笑着说，你是不是每次坐火车都为了等我？欧维说，是，就一个字，诚实的让人心疼。最后他们在一起了。索亚是个老师，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而欧维呢？欧维只会修房子、修车、修暖气，欧维因此觉得自己配不上妻子索亚。而索亚说，欧维，你是我见过最可靠的人，这就够了。他们结了婚，欧维把房子从头到尾翻修了一遍，亲手做了书架，亲手种了花，索亚怀孕了，他们俩高兴得像两个孩子。但这个时候，生活的考验来了。为了庆祝怀孕，他们坐大巴出游，可是车子翻了。索亚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行动能力。欧维疯了一样冲到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地方，他要把那些修路的、监管的、签字的人一个个的揪出来，他要讨个说法，是谁让索亚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是谁让自己失去了孩子。但是妻子索亚拦住了他，妻子说，欧维，我们不需要去恨任何人，我们只需要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失去双腿、失去孩子的人是索亚，
说我们需要好好活着的人也是索亚。从那以后，欧维每天会推着轮椅送索亚去学校，他专门改造了家里的厨房，他把灶台降低到轮椅的高度，他在家门口修了一个斜坡。欧维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说话，但是每一颗钉子，每一件小事，都是他对索亚说我爱你。索亚后来教了很多学生。索亚说，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有几百个孩子。他们夫妻在一起过了40年，40年中，妻子索亚都是欧维和这个世界当中唯一的桥梁。索亚把那个只会修东西的欧维，那个倔老头，变成了一个会微笑、会关心别人、会为了一束花走好几公里的人。然而，妻子索亚离开了，欧维的世界又从彩色变回了黑白色。欧维每天2次走遍所有的房间，摸一摸暖气片，看看索亚会不会回来，悄悄地把它们打开。他站在妻子索亚的墓碑前，只说了3个字，我想你，没有多余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人的心上。于是这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去找妻子。但是欧维不知道的是，有人正在来的路上，那个新搬来的邻居，那个会一次次地敲欧维家的门，一次次去麻烦欧维的邻居帕尔瓦纳，会把欧维从死亡的边缘一点一点地拉回来。那怎么把欧维拉回到这个彩色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说。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月色书香，再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0: 三九套上一根裤，让家帮我上铁里裤，阿叔裤衣裤送你，等到你是老点小。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上期啊，我们说到欧维失去了妻子索亚，他决定也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欧维每次想要自杀都没有成功，而失败的原因一个比一个荒诞。第一次欧维准备上吊，绳子都套在脖子里，窗外突然咣当一声巨响，那是新搬来的邻居倒车把欧维家的信箱给撞歪了。于是欧维气得把绳子解下来跑出去骂人，骂着骂着他帮人家把车停好了，他还帮邻居把行李搬进了屋子。 OK， 自杀那改天吧。第二次欧维躲在车库里想用汽车尾气来闷死自己，刚闭上眼睛又有人咚咚咚地敲车窗，又是那个邻居，邻居的丈夫从梯子上摔下来，而邻居不会开车，于是求欧维帮忙。欧维翻了个白眼，关掉发动机开车送人去了。唉，自杀再等等。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每一次都没有成功，好像老天爷都在和欧维作对。这本书就在欧维想要离开世界想死和邻居来烦他之间来回的拉扯，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那些生活中的打扰其实是这个世界对欧维的挽留。欧维新搬来的邻居叫帕尔瓦纳，是一个最大的麻烦精，他动不动就会来敲门，欧维你帮我修一下暖气，欧维教我开车，欧维你帮我看孩子。他甚至把两个小女儿塞给欧维，说外公带你们玩。两个小女孩趴在欧维的身上叫欧维外公，欧维嘴上说我不是你们外公，但是手已经伸过去抱着小孩。还有那只流浪猫，欧维以前见一次吼一次，后来猫生病了，帕尔瓦纳说你不救这只猫，这只猫会死。于是啊，欧维骂骂咧咧把猫带回家，喂药给猫擦身子，最后那只猫竟然睡在了欧维的腿上。还有一个逆反期的小伙儿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欧维收留了他，让小伙子住在自己家里。欧维嘴上总是在骂骂咧咧说你们烦不烦，但是他每次都会去帮忙，他每一次都会忍不住向邻居或者是身边那些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因为他发现原来还有人需要他，原来自己还很有用。这让我想起书里有个细节，妻子索亚活着的时候曾经对欧维说，欧维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脾气差，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觉得只有有用的人才值得活着。索亚说的对，欧维想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多余。而帕尔瓦纳和那些邻居们用最笨的方式告诉欧维，你不是多余的，你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帮助。 书里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邻居帕尔瓦纳让欧维帮忙之后，欧维回到家一个人坐在厨房里。作者是这样写的：欧维坐在那里很久很久，那只猫蜷在欧维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欧维低头看着猫，猫也看着他。欧维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摸了摸猫的头。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任何活着的东西。没有煽情的台词，没有大哭大闹，就一个动作，摸了摸猫的头，你就知道欧维这个人，他开始慢慢活过来了。这本书在2015年被改编成电影，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很多影评人都说，看完这部电影，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家里的长辈打个电话。这本书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表面上是欧维想离开这个世界，骨子里讲的是一个人怎样被需要而挽救回了这个世界。欧维为什么想要离开？并不是因为他经历的苦难太多。欧维从小丧母，少年丧父，中年失去孩子，晚年失去妻子。而真正让欧维绝望的是，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人需要他了。被辞退，意味着公司不需要他；妻子走了，意味着爱不再需要他；没有朋友，意味着关系不需要他。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多余，也就到了有一些绝望的时候。而那些凡人的邻居用最笨的方式把欧维拉回到了人间。欧维最后还是离开了，但这一次并不是欧维决定去死，而是他的生命自然走到了终点。他是在睡梦

中安详离世的，他的身边趴着那只他曾经最讨厌但是后来又试图去亲近的流浪猫。他走之前，邻居帕尔瓦纳正好生了一个孩子，欧维抱着那个新生儿笨手笨脚，特别怕弄痛了那个小婴儿。邻居帕尔瓦纳说，欧维，你哭了吗？欧维说，没有，我从来不哭。但作者告诉我们，欧维的眼眶是红的。欧维走的时候不欠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也不欠欧维什么，他好好活过，也好好的告别过。这本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哪怕是那个脾气比石头还硬的老头，他也需要被人麻烦，被人惦记，被人爱。反过来，他也提醒我们，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欧维，或者是固执的父亲，或者是那个不爱说话的邻居，或者是那个独来独往的老人，那你不妨去麻烦他一下，让他帮你修个东西，让他陪你聊几句，或许你的一个请求也是他生活的一点小小的意义。一个叫欧维的男人，每一页都在写生活着。如果你此刻觉得孤独，觉得不被需要，那我想把这本书送给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多余的，总有人在等待你。好的，今天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阴18到2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宝山小雨20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阴18到23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7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泸水中雨23到29度。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通过调频收音机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啊，同步的在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和宇的抖音呢，在上面呢用视频的直播间的整个节目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在家里边想跟何宇互动一下的啊，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交流。那么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直播间呢，我们可以聊聊天互动一下啊。然后呢，红尘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欢迎你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感谢啊，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在我抖音上如果刷到我啊，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陪伴着大家度过今天周末的夜晚啊，迎接周末的到来。然后呢，鲜花呢说今天买吃买用还买穿，花了1000块钱，有一点心疼花出去的钱，但是至少你取悦了自己，对吧？你取悦了自己，让自己开心了。我觉得生活当中吧，钱是干嘛的？就是用来取悦自己，对吧？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孤单背影》，在这儿送给所有听众。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何宇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发生的一些事情，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聊完了之后呢，心里边会放松一点。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电波里边会和大家见面啊，也现在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呢刷到咱们的节目，抖音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鲜花呢说何宇老师很乐观呢、啊，花钱买用就是取悦自己，那当然是啊，难不成你还是取悦别人？取悦别人其实也是取悦自己啊，对吧？你愿意花钱的那个人，肯定在你内心当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你看到他开心了，你自己必然开心。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必要去纠结啊，这一点没有必要去纠结。然后呢，生活当中呢，一定记着我们辛勤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而内心的快乐永远是拿钱买不到的，对吧？你只要让自己积累起这些小小的快乐，然后呢，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礼物和关爱，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非常正确的。所以呢，不要去为了花了钱之后，哎呀，口袋又紧了，那就好好工作呗，好好工作了，赚了钱之后呢，再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21点1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赞，

谢谢十月腊梅啊，欢迎你。最近135都边看边听你的节目，都有边看边听你的节目是吧？那欢迎你啊。这位朋友说，何月老师从2011年听到你的背包心情，然后就被你的声音吸引了，希望您越来越好，好吧？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当然了，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这个兔子啊，这个笑的嬉皮笑，这个笑的老开心的兔子，大家呢可以点一下关注，好吧？

而把关注点亮了。如果说经常来和雨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然后以后呢就是成为了我们的粉丝团成员了。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竹啊老朋友。竹后来女儿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就是学校的这个情况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就是一档播了25年的节目，依然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同行。但你也可以在公屏上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谢谢 OK 加入了粉丝团，感谢你啊。成为了我们18566名粉丝团成员，也谢谢大家的点赞，也谢谢我在等风也在等你，在不停的帮我点赞，还有红尘呢，我都看到了，辛苦你们的手指头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然后下面的时间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吧。这首老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首老歌带给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夜姬陈慧娴。

自于陈慧娴的经典夜机，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在这儿呢欢迎念念，欢迎念念啊。

0: 好了，现在是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您点收听好看的，也谢谢何宇老师，跟我客气什么呢，咱们都是朋友啊，在这里呢都可以敞开心扉的聊聊天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那么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是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跟何宇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怕蜘蛛的姑娘呢说，现在老一辈的人不会好好说话，每天都是审视的态度，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或者正常说话呢？因为和他们的经历的生活有关系，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他们总觉得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不成熟的举动，他完全不能够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呢，还有极其严重的家长心态啊，就觉得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什么都得听我的，你不能忤逆我的任何言语或者观点，否则就是大不敬。这是现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啊，一些老年人固有的一些思维，缺乏了和孩子之间沟通的一种互相尊重的这种心理状态。如果缺失了这种互相尊重的心理状态的话，二者是不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的，只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呢越来越尴尬哦。竹说何宇老师已经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了，很棒，恭喜你啊，恭喜你。然后红尘的时候，我也是2008年在昆明上班的时候听到你的节目的，是吧？零八年算一算到现在有多少年了？2008年16年了，你连粉丝团灯牌都没有加上啊。既然作为我们的老粉丝、老听众，那么来到我的直播间呢，要求不高啊，一毛钱的粉丝团灯牌你给他点亮了，你也不会穷，我也不会富。反正呢就是

希望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更多的粉丝团的成员啊。谢谢机智的，谢谢机智的灯牌。对，大家呢记着，在我这儿，如果你们听过我的节目，做三件事儿：第一就是关注，第二就是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机智的湖上青山，欢迎你啊！刚才您听了陈慧娴的这首《夜机》，突然的感觉似乎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以前听歌的年代啊，拉到了以前听歌的年代。谢谢红尘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啊，终于加上了，不然跟我聊了很多，然后粉丝团灯牌都没点亮。谢谢冷心，谢谢冷心的粉团啊，感谢啊。现在是北京时间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何宇，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呢一起聊聊天啊，说说生活当中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儿。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让你最喜欢去做的？能告诉我吗？就是当你下了班回到家比较轻松的时候，你最爱做的事儿是什么？能跟我聊一聊吗？我很想听到你们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跟我像不像哦？阿长的说，栖身区下雨舒服，心情很安静，自然清爽。对啊，我挺喜欢下雨的，而且下雨睡觉特别舒服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在网上也是处处都是戾气很重的人，感受和别人吵架就是他们感觉和别人吵架就是他们消遣的方式。对啊对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发现网络当中咱们直播间也会出现啊，但是出现的比较少一点，但很多直播间都会出现，包括我这边啊，就是有人进来就道德绑架你，完了之后呢，说话呢极其的没有分寸，没有边界感。一，他不是你的朋友；二，他跟你素不相识。然后完了之后呢，在里边品头论足的。其实这波人吧，我个人一旦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就会觉得他的素养是非常低的，知道吧？那么，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东西，很多别人发个视频，然后呢，打开评论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阴暗心理的这些人的留言，你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还是有很多扭曲的、很多心态不健康的人存在啊，在这个互联网里边生存，也许是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所谓的尊重，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在互联网当中，他也有用这种不尊重别人的方式来报复一下别人。我觉得其实真的，你的一言一行永远记住都是有因果的。红尘的说，下班之后就坐在书桌前倒一杯酒喝一口，闭目养神，我最喜欢这样的时间了啊。那你还是比较佛系的啊。然后点点点的时候，何老师，人与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是不是都需要边界感？我觉得需要啊，需要啊，都需要边界感的。只不过呢，可能关系清净一点的话呢，这个边界感就弱一点，但是呢也不能说毫无边界感，知道吧？点点点说，父母伴侣这些都需要边界感的。对啊，需要啊，需要啊，一定需要的。然后呢，谢谢曲容错，谢谢曲容错啊，加入我们粉丝团。然后呢，还有少言，欢迎大家啊。这里呢是一档正在直播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何宇，我现在呢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给大家真实

的直播咱们这些当背包心情。为什么说真实的直播呢？就是你们能看得到我，然后呢也能够注意得到我的表情，然后呢我也能够看得到你们的留言啊，就这种直播方式对我来说真实。

有些时候说话真的动不动开口就脏话。是的，我发现了，就是我遇到的有一些老年人啊，包括逛街的时候，包括在外面的时候，都会耳朵里边都会传来很多老年人在用脏话指责，或者用脏话在开玩笑。其实我觉得也许和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有关系吧，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呢就是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啊，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父母教育孩子就是不准说脏话，但是呢，可能他们自己呢偶尔也会蹦出一些这些脏话来，然后呢说话呢也不太好听，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年代，不管是你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啊。那么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素养，这个素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少言的说，从蓝牙耳机、收音机就开始听了，对吧？好的，欢迎你哦。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一语沉沙，。这里呢是何宇的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遇到的一些事儿啊，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在这儿呢我们都可以放松一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毫无边界感。刚才你们说到一个边界感的话题，有没有遇到毫无边界感的人呢？应该都会有遇到过吧。可能有一些朋友遇到了之后呢，就以非常礼貌婉转的形式拒绝对方的请求，或者有一些呢就是直言不讳。我不知道你们采用的方式是哪一种啊。谢谢05的关注啊，谢05的关注，感谢。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进来了之后，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这是一档直播21年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的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下来。谢谢希望的关注，也谢谢希望的成为了粉丝团成员，感谢你啊。也谢谢爱情的眼泪一直能给我点赞，感谢你。然后大家呢，在情感生活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下来。有的时候你们发私信我，因为我下了节目之后基本是不打开这个后台去看私信的，看得很少。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情感上的一些困惑或者不好的情绪需要在何宇这儿讲一讲，说出来心情轻松一点的，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那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就是你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现在是21:35，节目呢正在继续。

下面呢，来看一看大家的近期哦。我喜欢做一些喜欢吃的，慢慢吃完，看手机，有闲暇的时候做一做 DIY， 把一些喜欢的广播剧做背景音。把一些喜欢的广播剧做背景音，什么广播剧啊？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广播剧？我不会让我饿死。认识我的朋友呢，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严肃、边界感很强的人。朋友们一般呢不随便跟我开玩笑，是吧？也不一定，就是说，如果跟熟识的朋友啊，咱这个边界感呢就可以放得宽一点。不是任何人都排斥在自己内心的心门之外啊。我觉得就是边界感吧，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你的很好的朋友？其实你要知道，朋友这个概念在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在酒桌上、饭桌上初次见面啊，我们以后都是好哥们儿、好朋友、好姐妹。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旁边啊，如果说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可笑。现在已经不是四五岁、五六岁的小孩了，五六岁的小孩我们稚气未脱，那个时候倒的确见到一个人，小伙伴说：“哎，我们拉钩上吊，我们一辈子成为好朋友。”对吧，大家都是成年人，说那么幼稚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在饭桌上，或者说在一些社交的场合里边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觉得好无语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最喜欢的是刑警803哦。所以呢，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都会看到这个世间的很多样貌，还有不同人的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真是这样的。现在是21:3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听着这样的音乐，有没有觉得心里边特别放松了？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在我这儿感觉还是应该很安静的哦。至于新的说，小时候觉得生病吃药打针就好，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放不下的鼠标，此刻39度的温度计才提醒我必须就医的。唉，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我真是想告诉所有的朋友啊，首先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为什么，不管为了什么而努力的打拼哦，但是身体这一块大家还是要得及时的保重。困了你就睡，你不要强撑着，饿了你就吃啊。我现在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困了我就睡，然后呢把手机一关，天大的事儿都别来烦我。然后饿了那我就赶快吃，不管是几点钟。但是如果说不饿的话，强迫我吃那是我不愿意的。就是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像我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因为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不健康啊。就是你一天只吃一顿，我现在基本上一天就是一顿饭，这一顿饭一定是我饿的时候我才会吃的。然后呢，仪式安宁，谢谢仪式安宁，还有 Orange， 感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支持。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首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双击屏幕呢点点赞，然后呢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这儿呢就像我们一个聊天的，如果说要聊天的话呢，就像我们现在同处在一个直播间，同处在一个网络的

0: 世界里边，我们都可以用文字呢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说一说自己的心情哦。何宇老师，我是你的粉丝，老听众了，老听众了是吧？那欢迎你哦，欢迎你。念念的说，我以前也是一天一顿，也是一天一顿，三个点说一天只吃一顿，对健康这些有没有影响呢？没有啊，我绝对没有影响啊，就是你饿了就吃，你不饿的时候就别吃。当然我的生活方式跟你们的不一样啊，我困了之后我就睡，然后呢睡到自然醒，一定是睡到自然醒。如果我具备这个条件，第二天没事儿，当天没事儿的话，那我就这个样子。而且呢我现在基本上很排斥一些社交，就是比如说约人出去吃饭呐、逛街啊，怎么着啊，我基本上就是自个儿待着，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觉得呀，何宇这样的话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孤单啊、孤独？但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一个人的时间当中，我能做很多事儿，我能做很多喜欢做的事儿。比如说，我喜欢打游戏，我就打游戏；我喜欢睡觉，我就喜欢睡觉。然后呢，完了之后，醒过来了，突然发现做一下卫生还是有成就感的。然后呢，就打扫一下房子，然后呢，伺候一下我几只狗和我的猫，我的狗和我的猫啊，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对吧，每个人的快乐，每个人的开心都不同。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说，何宇哥，最近我在关注这个，让我想到你为自己的热爱坚持，为了自己热爱的广播，何尝不是我啊，这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们的工作，你哪能不坚持呢？如果非得拔高一点说，的确是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所通过努力啊成就的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你要说我真的是那么锲而不舍，一直这么没有放弃的延续了那么久，那我不敢把自己抬高。为啥呢？因为这也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们工作一样，你不可能说干得好好的你就辞职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你们也别把我想得太那个啊。然后小鲁城他说云南昆明，对，云南昆明看见了没？哦，看不见，被我这个话筒架挡着了。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台的一档情感聊天的节目啊。大家呢在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欢迎大家呢在这儿，只要你不是口出那些不爱听的那些话啊，都可以在上面用文字跟我们交流，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我们一起聊一聊，随性的聊一聊啊。好，现在是21:44，节目呢正在继续。节目呢通过抖音直播，当然了，最主要的传播平台呢还是我们的收音机啊。现在我们的收音机呢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 ，FM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可以打开车载电台啊，和我们一路同行。红尘说还在吗？在啊，在啊，在的。小鲁城说我在江苏，是吧？江苏哪个城市？江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爷爷奶奶是江苏人，我的祖籍是江苏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正在继续，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他在凌云港哦，他在凌云港啊。好了，21:4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得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更远，我在天津啊，天津大麻花。哎，天津的特产就是这个大麻花啊。好了，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来听首歌吧。听首歌，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把这首，我想一下，给你们听哪一首呢？《梅香如故》吧，我们听一下《梅香如故》啊！谢谢念念的这个龙抬头，感谢念念啊！欢迎玉香，欢迎玉香。

哦，红尘呢这两天是在医院做那个胆结石手术哦。胆结石，哎，是不是结石？结石的话呢，是跟他的饮用水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身体本质有一些，就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结石应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就是属于，比如说有些人有结石体质，有些人呢可能饮用水的话呢，就是重水比较多一点。然后呢？玉香的说，浙江省温州市，你在打工是吧？欢迎水饮食辛勤哦，都有关系了。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喝点软水。然后呢，就是家里边屋里边的话呢，就是最好弄一个净水机，净水机啊。灌汤小笼包可以改变许多急性子的人，一大口咬下去一定烫嘴，有的水喝少了也会哦，水喝的少也会哦。那么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呢多喝水。哎，我这个人倒是有一点好，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大口大口的喝水，然后我一天

天都是不停的喝水。好了，现在是21:5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跟我交流啊。玉香呢是在孤儿院里边工作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刷牙前空腹喝水是最好的是吧，那我就是这样的，晚上我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我的床头柜上永远都放着水，醒过来第一件事我就是靠喝水醒瞌睡，而且你发现没有，喝完水之后瞌睡就醒了。然后现在是21:51，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来听这首，我说话不清楚啊，说没说清楚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胆结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吃早餐。哎，我也不咋吃早餐呢，但是我早上啊，早上我会吃东西的，我会吃东西的。另外的话我喝可乐，有人跟我说好像喝可乐的人，爱喝可乐的人不怎么结石。喝个水不用半个小时就会上厕所，对，醒瞌睡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口大口喝水啊。然后当然我说的是不对的啊，不正确的，但是那个是传言啊，有人说喝可乐好像能够减少结石。玉香说因为我是天生的，天生的什么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天生的什么。现在是21:53，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坐的时间太久喝水喝的少啊，就会造成胆结石。那这一次住院也希望给你一个提醒，以后的生活习惯必须得改变， OK 好吧。可是喝可乐伤牙齿，我牙齿还挺好啊，我的牙齿还挺好。可乐加臭豆腐肯定要结石，可乐加臭豆腐，可乐加豆腐脑肯定要结石啊，路西法有这种说法吗？可乐加豆腐脑肯定要结石，有这种说法吗？好，现在是21:5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谢谢鲁城的关注啊，谢鲁城的关注。何老师你看着是不是因为一天只吃一顿，也没有啊。也不年轻啊。然后云南有啥特产吗？太多了。云南太多了，等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不要老听我介绍，等你有机会的时候迈开脚步出来走动走动，多走一走，云南好吃好玩的太多了。可乐加豆腐脑，对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可乐加豆腐脑就会结石。收音机听主播很久了，今天晚上才来直播间是吧？那要想跟我讲话交流的都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的话呢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谢谢明家子，谢谢明家子。只于心的时候云南吃别惦记买回去，新鲜的才是好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谢谢心想心事都在歌里的关注啊，谢谢你。来听首歌吧，既然说到歌，听首歌。我想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叫《一荤一素》。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欢迎石头啊，欢迎石头。让我听到这首歌呢，叫一荤一素，送给你们了啊。

0: 心，怕我再想起。
1: 陆羁凡那时候从上学呢就喜欢听云南91.8，那时候从王辉的昆明夜色到王辉讲故事到现在的背包心情，哦，欢迎你啊，谢谢一语沉沙，感谢你的支持。然后呢，程江说从小学听何老师的节目到现在结婚生子，听到老师的声音呢总能安静下来，思绪万千，回忆翻涌，是吧？我看你有过消费的记录啊，赶快给我点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粉丝团啊，送出灯牌。现在是22点钟，整点过后，欢迎各位回来。
2: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

0: 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17到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德胡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0到25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宝山机场小雨20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阴18到26度，临沧机场小雨转阴18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中雨12到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西婷说大学在昆明上学，听何老师现在在西藏啊，你在西藏是吧？然后呢，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我们是一档情感节目，关于社会上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话，找相关的机构啊，我这边不接受。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或者找对位的新闻类的节目啊。重江说，背包心情21年了，何宇的声音还是没有变，是吗？对，没有变。啊，没有变。我说我不觉得变，你们觉得变了没有？哦，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变化的。我自己肯定是觉得是不会变的，但是呢，不知道其他朋友听了之后会不会有觉得发生了改变哦。现在是22:04，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以前听何老师节目的时候还是在老家昆明，现在在西班牙很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哎，那你在那边你是翻墙过来看的吗？欢迎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一路同行。先生说，背包心情以前开桑塔纳，跑出租车的时候经常听，跑经营的时候经常听，陪伴了我很多的夜路，突然刷到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老朋友进来了之后呢，首先关注我好吧，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就不会走丢了。柠檬谢谢柠檬酒的灯牌，对大家进来的话呢，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关注，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互动，好吧？谢先生的关注，西婷的关注，感谢你们，也谢谢念念的人气票。我们直接看的跟刷抖音是正常的，网络没有任何限制啊。哦，那有些地方可能不一样啊，有些地方可能不一样。但如果说你是用国内的手机登录的抖音，或者说注册的抖音，那你就没有限制了。但如果说你是用海外的手机注册的，那就要得那个了。好的，欢迎你啊，欢迎。你是在那边工作还是生活了？已经在那边定居了。西婷呢说，西藏陪伴已经在西藏的生活，还你是在西藏工作了吧？应该还是生活啊。然后生活了16年了，习不习惯了？我去。来的时候，2010年西班牙夺冠。 今年又一次进入了决赛啊。在那边生活感觉怎么样？还开心吗？谢谢程江。程江说，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背包心情可以打电话，现在也可以啊，只不过如果你要想跟我聊天的话，你必须得在我直播间告诉我一声，然后我把热线给你接通。喜马拉雅还行，饮食挺合适我们的，而且这里还可以吃到菌子。哇，还可以吃到菌子，那可以那可以，那不错。以后呢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那边的生活的一些感受啊。现在是22:0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允，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我在西班牙马德里，这里其实生活还可以，工资低，消费也不算高啊。工资低，消费不算高啊。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在那边，辛不辛苦？然后西婷的时候想吃昆明的凉米线啊，哎，在我们单位附近，我告诉你，哎呀，完了，我又想吃那个阿姨的那个凉卷粉了。他做的凉卷粉、凉米线真的太好吃了。老昆明就在我们单位旁边一条那个巷子里边。西班牙人吃东西比较咸，合乎我们云南人的口味啊，就是味儿比较重一点啊。而且呢，这里有两家云南菜，那不错哎，那不错哎，那可以的哦，还不错，还不错。就是在外面也能吃到云南菜，就有家的感觉了。国庆节会来昆明看一看，可以啊。国庆节的时候可以选择出来走一走，当然呢，就是想念就去见，想念一个人就去见，想念一个地方就去，一定不要憋着啊。好了，现在是22: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前天，后星街买了两盒安宁的八戒凉卷粉，正宗的是吧？那不错呀。然后我以前呢在1028工作啊，咱们是同行啊。那应该是很多年前吧。谢谢西婷。我看任素汐，我这儿准备了。

的歌，任素汐。来吧，听听这首《大梦》。他和瓦依娜合唱的这个版本的《大梦》啊。谢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3，1028不是门牌号，1028是102.8，以前昆明台都市调频的频率的号码。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首歌后劲儿很大，是。

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发绿泡泡啊，你给我后台发个私信，直接把那个写上去就行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给大家听一篇跟这首歌很类似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人从小到80多岁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每个阶段所经历的画面啊，我们都可以从这篇文章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啊。

0: 让 SK 呢说，你们十点多，我们下午四点，就是有六个小时的时长。现在是22:20，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说到了这首歌结束了之后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从一个人很小的时候讲到了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可能大多数人一辈子的写照。都鲁呢说，这首歌我最近经常听，想起过往很多都是过度焦虑。对呀，来听听这篇文章吧。啊，你们听这篇文章的时候，如果你们在我直播间听这篇文章，麻烦你们双击屏幕点个赞，好吧，帮我点点赞，每个人有3000个免费的赞，然后我们一起来听这篇文字。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一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的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 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

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牵绊。好了，现在是22:35，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文字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送给直播间的朋友啊。刚才那先生听着，他就说突然想起那首独白，我今年27、28岁，听着故事触景生情。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话和刚才瓦依娜和任素汐合唱的那首《大梦》是非常搭的哦，都是讲了这一生我们所走过的很多很多阶段。

好的 SK， 欢迎青哥，谢青哥的灯牌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我在想，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青哥，青哥是改名字了是吧？青哥是不是改名字了？有一点认不出你来了，但是呢，你还挂着我们的房管。所以呢，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以前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背包心情。

认不出来没关系。不行，我得看一看。好了，我知道了，也是我们以前直播间的老朋友啊，谢谢大蜗牛，谢谢大蜗牛，怪我太久没来了。对，你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最近怎么样？生活的还好吗？谢谢大蜗牛点亮了灯牌啊。现在这个 BGM 有一点雨声在里边，和我们现在昆明的天气还有一点搭边的。刚才我出去看了一眼，外面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啊。然后呢，用户7527说陪伴了20多年。何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啊。然后青哥呢说还好，基本上在视频号上玩是吧？基本上是在视频号上玩，那边好不好玩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蜗牛你的珍珠，感谢啊。好玩，嗯，有啥好玩呢？有啥好玩的？

0: 谢谢75229分享了咱们的直播间，七七宝分享的直播间，感谢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会到22:50左右，我们就会关播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还可以在上面用文字写出来啊。谢谢青哥，感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青哥说宇哥像是瘦了，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啊。然后呢，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给你们听一首烟花易冷吧，周杰伦的啊。

0: 好了，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的1、3、5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FD 说，大学时期最爱上何老师的课啊。你是哪一届的啊？你是哪一届的学生？给我回忆一下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8，今天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用文字打出来啊。彤彤的说，今天昆明下雨打车回学校，司机很好，把我送到学校里边，突然觉得很暖心。那就把这些温暖记在心里边，当自己心情郁闷对人性失望的时候，想一想这些美好啊。US7527他说，何老师曾经骂醒了很多人，你就是迷途中的一盏灯，是吗？感谢啊，感谢你的夸奖。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吗？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啊。谢谢于海龙的关注，感谢。

好了，现在22:50，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谢谢所有在直播间支持和互动的一些朋友啊，希望大家呢都 OK。SK 呢说好怀念米线是吧？豆花米线、卤米线。

谢谢谢谢青哥的鲜花啊，感谢。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祝你们周末愉快啊，晚安，拜拜。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青春里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

0: 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灵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97悦商城灵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灵气商品建议勿拍哦。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2: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4: 过量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

0: 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
5: 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音。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流，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2: 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
12: 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
1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

0: 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同样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啊，救死扶伤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只要能救一个，我肯定会竭尽全力的救助。那你跟我说一下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1: 我自己吧，以前是心脏不好，老是犯心绞痛，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都疼，就像有人拿刀扎我一样。这不是三年前嘛，我就犯了一次，当时呀、就是昏过去了，送医院去了，大夫说要是下支架没办法，这为了保命啊也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之后呢，确实舒服了点儿，但是这时间一长啊，心绞痛又回来了，而且不光回来了，他还是更厉害了，犯病还更频了。我这胸口这块啊堵得发慌，血压也跟着高了，血脂还高，成天到晚的头昏迷糊着。那时候这日子过得呀就是提心吊胆的，就像那种下油锅似的，又怕心梗又怕脑梗。后来还是我姑娘在北京托人给我买的。
0: 哦，在北京用的。确实啊，过去一直我们都是做临床的，只是说这一次受到人类基因重组计划的邀请才面向大家推广的啊。
1: 是啊，真的像你说的，就是创造奇迹的，真是钱呀没白花。
0: 说得很实在。你看咱们很多家人们听我的节目听到基因呢，其实多多少少也懂一些啊，但还有很多人不太懂。那为什么我不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病啊，还得重组基因呢？大家不太懂啊。就像说我们为什么会得心脏病啊，那它和基因有什么关系是吧？怎么会心梗啊？你心梗来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肯定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正是因为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那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肯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告诉大家，高血压本身就是基因遗传的疾病，或者是后天易感基因的疾病啊，一大家子人呢都是高血压，这样的太多了。那想要治疗高血压必须重组基因。那还有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呀，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啊。载脂蛋白基因呢，就是个清洁工，它本来呢是专门负责清理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调节脂代谢功能。等到载脂蛋白基因受到损伤了，脂肪啊、毒素啊、废物啊代谢不掉，那么它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管变得狭窄、变细，血液一粘稠，那你想啊，你心肌的供血供氧是不是不足了？那么时间一长啊，可能因为情绪的波动啊，或者着急上火啦啊，天气骤变，像现在天冷了，你看为什么医院这个心脑血管病患特别多呀？甚至几分钟啊就抬到火葬场了啊？为什么？因为天气一冷，血管一收缩，坏了，出现危险。基因受损，细胞代谢能力下降，血管的代谢垃圾的能力也会下降，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血栓斑块堵塞血管，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肺叫肺栓塞。所以想治病根儿啊，我们只能重组基因，才能实现细胞的代谢能力啊，血液代谢能力不断的增强啊。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用上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舒服了，身上好多年呀就没这么舒服过，感觉身上不发紧了，心也不像以前那么没劲儿了。晚上睡觉吧，睡得比以前睡得踏实了，
0: 好，
1: 平躺着睡觉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而且走一段路啊也不像原来那么喘得厉害了。
0: 非常不错啊，效果呀非常快，
1: 真是太快了。自打用上以后，我就没像以前那样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我真的没住过院。
0: 这回啊就不用住院了啊，机体免疫功能都提升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啊。基因重组健康。

0: 年。你看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之后，他也没打针也没吃药，哎，自己就形成抗体了呢？就是因为他的基因强大啊，这样的人也不少。所以重组基因，让你基因强大，你自然的就能提供机体免疫力，而且呢，除了治好病啊，还能保证不会出现基因的恶性病变，这是一举三得呀。
1: 是啊，你看我用着好吧，老伴儿也用着也挺好。
0: 哦，
1: 老伴儿他有糖尿病，肺也不好，有肺气肿，还有前列腺炎，总尿频尿急的，这腿吧还老疼，胃也不好，他治的也不错，他是非常顽固的高血糖，现在血糖嘛也稳定下来了，平时也不像原来那么咳的厉害了，别的痰也少了。最好的就是现在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敢喝水了，晚上睡觉吧也能睡个消停了，现在谁都能看出来他比以前看着就哎呦就是精神了，可比以前的精神劲儿强多了。
0: 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作用啊，看得到的变化。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药物成分 5S 核酸基因，说为什么叫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呢？核酸呢，就像我们国家研发导弹的高级工程师啊，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载体。就像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核酸检测有多强大呀！啊，就因为你不管多强大的病毒啊，多么强大的疾病，它再变化也逃不出核酸。所以，只要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来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的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的帮助我们把人体整个基因进行重组之后，那我们就没有患病基因了，我们自然能够安享晚年，健康百岁。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这就是福气，对不对？
1: 对呀，我俩都治得特别好，现在呢，我想定上2个周期的。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怕订不上，能不能在你这儿订啊？
0: 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你这样，你多打几遍连续播，肯定能订上。好，那时间有限，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我和老伴儿呀，也不停的打电话，谢谢你。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4: 是吴主任吧？
0: 是我啊，您好。
4: 你好， 啊，我今年62岁了。
0: 啊、
4: 嗯。我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昨个我上大润发超市，
0: 啊，
4: 我去买东西啊，碰到我们过去老邻居了。
0: 哦、
4: 嗯。他呢，过去就是严重的就是脑中风。也我们都知道这3-4年了，始终一直瘫痪了都。我以为人呢，人没了呢。昨天我看见他了，哎呀，还挺惊讶，就跟他聊唠嗑。他告诉我的电话，也今天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0: 这是邻居告诉你的情况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具体什么身体状况啊？
4: 你看我这有糖尿病嘛，都8年多了，也是一身的病。
0: 糖尿病呢，它属于多基因损伤的疾病，是很复杂的。那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啊，还是吃降糖药？
4: 扎胰岛素，这都扎了1年多了。现在那血糖也不是很好，餐前空腹在8点多，餐后总是14-15那样。尿糖总有加号，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一天总是啊晕头胀脑的。也在我们这当地医院里看了，说我有什么颈动脉血管淤阻，也堵的吧、还挺严重，也头晕脑供血不足。你说我这一年呢，春秋两季啊，都得去输两回点滴，都得。
0: 哎呦，其实你这方法呀，是目前最不科学、最不可取的方法，就像说灭蟑螂一样啊，暂时的把它灭了，那过后啊。还是会出现的，而且更多呀。
4: 是啊，我就怕那个脑血栓嘛，不过没办法，我就害怕万一哪天倒下了偏瘫了，到时候不更晚了。
0: 我知道大家害怕啊，很多患者也说，哎呀，不想苟延残喘的活着，自己不愿意说没有尊严的活着啊，我理解。
4: 是啊，那活着一点希望奔头都没有了。
0: 是，但是咱们得知道病根在哪儿啊。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说，我一年呢打2次点滴啊，扩扩血管，通通血管。我告诉大家，这并不可取啊，以后也别那样去做。所有人都知道输液是不是对身体不好，是吧？
4: 可不是呗。
0: 那不要轻易的去输液，因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过，逢病必输液，那输液就等于自杀呀。输液是临床上危急时刻抢救病人的方法。不是常规的治疗手段，对我们身体啊是有很大的损伤的，还容易出现医疗事故。其实你身上的病呢，糖尿病是罪魁祸首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它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发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如果你糖尿病里边持续血糖升高，那你想血液粘稠啊，时间久了之后，人体的基因链负担加重，那身上的病肯定是越来越多，并发症损伤的基因也越来越多，那你病呢就会越来越重。病的根源就是在于基因，你天天通血管都没用，基因受损伤了，你不修复重组你怎么治啊，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明白吧？
4: 哦，我知道了。那是啊，谁有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花钱不治病。哎呀，我是不心疼是假话。这我还有个毛病啊，我还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是不是可以？
0: 啊，可以可以啊。我告诉你，人就得一种病，基因的病。刚才说了，糖尿病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是基因的事儿。前列腺增生肥大也是基因损伤造成的，你记住，只要是多长出来的本身不该有的啊，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肌瘤啊、囊肿啊，都是基因后天病变，就要治病根儿。你像前列腺增生肥大这毛病啊，老年男性得的人很多，实话啊，都是白费，都是顶药。告诉大家了，问题的根儿在于基因上。你前列腺体肥大的压迫到尿道膀胱了，那你想它为什么会肥大？里边都是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你必须要对它进行重组和修复。说那怎么才能重组修复啊？消除炎症，消除增生，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就是应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里边毒含的5S核酸基因。

0: 呢，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那么它所能应对的呢，是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能够修复基因的同时，消除血栓，消除增生，消除息肉，消除结节，消除瘤体，来预防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去除病根儿。那以后啊，什么药也不用吃了，所以建议您呢用一用啊。
1: 哎呀，那好那好，那这个胰岛素还用不用打了？这胰岛素我真是打得够够够够的了。
0: 我理解啊，很遭罪。一个周期之内啊都能停掉，身体呢需要有个适应的时间，血糖稳定之后胰岛素可以停掉啊。
1: 咦，那挺好。那刚才那个导播跟我说，哎呀，这是补贴90%的药费是不是？
0: 对对对，100块钱药费啊，现在只需要我们自己拿10块钱，和家人呢也都商量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因为名额是很有限，活动也要结束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
1: 那行那行，那我这就一个人。
0: 哎呀，
1: 也不用跟谁商量，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直接报名了。
0: 你看啊，所以改变基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好，打电话报名吧，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
0: 是我，您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真是高兴。哎，最近这几天啊，笑的次数，我说比我这几年加一起笑的都多。
0: 哦，好。
4: 哎，你说这个药啊，我说太神奇了。我还以为我说我这个哮喘、慢性支气管炎都能带到棺材里去呢。
0: 哎，
4: 没想到还能给治。你看我现在这个口气也能上得来，也能下得去，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是很好啊，讲话很顺畅。我们人活一口气嘛，听你这说话的底气也足。用了多少了？
4: 哎呀，芷琪，我是用了2个周期了。我停药都停了1个多月了。
0: 哦，停药都1个多月了，那这回是不是无病一身轻了？
4: 哎呀，那可不。哎呀，过去都讲我这个病啊，就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真就是基因病。过去我的病是没地方治，是没有方法治。都是将就是说这么维持着吧。现在有了基因药了，我算是有救了。 哎，总算不用再害怕这一口气上不来我。
0: 嗯，不用担心了啊，这回安全了。那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咱们患者就是熬着，年年治年年犯 啊还基因遗传，最终啊人财两空啊。
4: 对，
0: 直到基因重组特效药问世之后啊，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1500万例病患者康复之后零复发零反弹啊，这就是最好的见证。
4: 嗯，
0: 所以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直接开启的是又一次基因医学的革命啊。那你停药这么长时间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4: 哎呀，我现在是心满意足了。你听听我这个气儿，你听听我这个声音，你再听听我这个劲头。
0: 是很好很好啊。
4: 嗯，
0: 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4: 呀，吴主任，哎，我女儿啊，这检查出来乳腺结节，我呢，
0: 哦，
4: 就想给她问问。
0: 嗯嗯，现在呀，得这病的真的特别多。
4: 这不现在是让控制着，大夫说手术。你说要是把这个乳腺切除了，那还是女人吗？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呢。
0: 啊，这样别害怕啊。
4: 哦，
0: 因为大夫说了有基因变异的可能，但是还没变异。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哎，非常关键。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现在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呢是因为自身的基因啊，另外一个呢就和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啊，包括他的脾气秉性有直接关系。
4: 哦，
0: 这些呀都会导致我们基因出现突变和变异。啊，说经常爱生闷气的就爱得这个病，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一定要找三甲医院把病理活检做好，然后呢再确定怎么治疗。这个病啊现在算是常见病啊，你不用着急上火。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的变异就容易治愈，包括很多的乳腺增生啊、结节啊、肠息肉啊、骨刺都没问题，效果都有保证。想用呢趁现在有机会给它定上。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帮助他修复和重组患病的基因，然后呢配合医院治疗，他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放心吧啊。
4: 哎呀，哎，那就好。哎，对了，那我要不先等等，现在这个补贴90%药费，就花10块钱这个药费，那我要不就先不定这个名额给别人，那以后我就是按原价买也都行啊。
0: 哦，好好，自己健康啊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那我也祝您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啊。那好，我们再会。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

0: 一株小麦有 15.6 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 3.9 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融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国内基因普及节目走进科学。世界上啊，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也许下一秒就不再属于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像倒计时的钟表，我们能看得到什么叫沧海桑田，我们能看得到什么叫岁月如刀，我们更能看得到什么叫物是人非呀。在只有减法没有加法的生命里，我们应该倍感珍惜，活着就要健康的活着。病有来路必有去处，这个病到底从哪里来，又该从哪儿去进行治疗？传统医疗跟高科技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这些呀，都是每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些呢？因为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的慢性病医学统计显示啊，未来20年很可能慢性病横行的年代。基因呢，直接决定着细胞的生长发育程度，也就是说呀，我们身体上的老毛病、老慢病、一体多病啊、重病大病，拖的时间越长，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越大，那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我们想治病、治好病，就要找到真正的病因。病因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基因的问题。啊，大家记住，基因治疗啊，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医疗时代。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病变啊，从娘胎里带来的病，还是后天基因损伤病变，因为饮食啊、毒素污染、生活习惯造成的病，决定了我们人体啊，就只生一种病，基因病。特别是各类慢性病的治疗，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后遗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啊，胃肠疾病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所有的疾病我们想要治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重组基因，改变基因，才能真正的让身体健康。这才是21世纪全新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正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我为什么说它是奇迹的缔造者呀？因为芷奇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的物质。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也是唯一的载体。就像我们最近这2年啊，都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病毒也好，还是疾病也好，它们再强大也逃不过核酸呢。啊，核酸就像如来佛祖一样啊，你孙悟空再厉害，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啊。我们人体基因唯一能够实现重组的物质是谁呀？没错，就是核酸。根据目前的最新统计，我们30岁以后的患病人群当中，他们体内核酸载量不超过5%。所以正是因为我们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加上各种药毒的侵害，才导致了我们现代人出现一体多病、慢性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国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提取出来的。 这当中包含的不仅仅是国外先进的提取技术，更有我们中国几十种千古名方的融合呀，所以它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让瘫痪在床的患者重新下地走路，让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不会截肢，让风湿骨病疼痛难忍的患者从此摆脱折磨，让心梗心衰的患者重新找回活着的信心。所以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问世，它不是去给你修复损伤、改变疾病状态，它能做到的是快速治愈疾病的根本性方法。那在我们对人体基因进行编辑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你像高血压啊，本身高血压就可以先天遗传啊，或者携带易感基因，只要我血压不正常，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导致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内部的基因受损引发的，出现后遗症啊，语言、肢体、行为能力不受大脑支配，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已经缺损断裂了，啊，神经短路了，无法传达指令造成的。那糖尿病呢，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导致的。风湿、类风湿啊，骨关节疾病呢，都是骨桥蛋白基因受损。归根结底呀，各类的疾病来讲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啊，那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啊？你不用基因的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疾病、治愈疾病。而且呢，病情会逐渐的恶化，引起基因恶性病变，啊，就会很容易，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那咱们治疗疾病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像100年前啊，要问你什么血型啊，你懂吗？我们根本不知道啊，说还有血型的问题，对吧？那30年前、40年前。我们老百姓大多数也不了解说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啊，三高的数据，不会关注这些，是吧？那你现在看呢，每天都知道监测，甚至啊自己就可以测，对吧？都是慢性病、老毛病，都是基因的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啊，咱们一听哦，当成个故事。真有一个基因恶性病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种打击啊，不是故事，那是悲剧啊。而医学它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啊，我说了，21世纪就是一个基因治疗的时代。那如今我们不仅仅认识到了基因啊，还有办法去检测基因、重组基因、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这是现在最先进、最有效、唯一能选择的治疗慢性病的方法。而且现在我们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仅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有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大力支持。我们要实现全民健康，全民寿命提升10岁。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全球基因推广工程。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啊，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权利，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呢可以享受大病重病补贴药费的政策，优先享受药效。每个参与的患者呢，我们可以享受的是大病啊直接补贴90%药费的政策。也就是说呀，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呢只需要花10块钱。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基因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我们马上啊就要走向世界，去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啊等国家进行二次基因技术的推广。所以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呀一定把握机会，因为错过了，我们就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我们有钱你都买不到。可以这么说啊，如果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看不到治愈的希望，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那么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我们身上重现医学奇迹。虽然我不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我们能做到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啊！我真的尽心竭力了，别再一把把的胡乱吃药了。既然我们知道传统的药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身体问题，那我们干嘛还一条道跑到黑呢？啊，我认为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啊！千万别把自己呀、啊、这个病情给耽搁啊！我们不应该每天提心吊胆、苟延残喘，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活着就应该健康的活着。
4: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2: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这个吴主任，这么回事儿，这不昨儿上午啊，我给我老爸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了，也真好，太便宜了。
2: 不是太便宜了啊，是真正的给大家节省了90%的药费呀、啊。
5: 就是啊，太划算了，这不啊，还没送过来呢。
2: 啊、
5: 我想要跟您问问，那么能不能再给加个名额啊？
2: 哦，还想再加名额，那你再加名额干什么？给谁用啊？
5: 这么回事儿，
2: 嗯，
5: 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之前啊买过一个周期的这个
2: 啊，
5: 这不老爷子岁数大了，他什么都不懂，不懂什么是基因，他就知道啊，这个药是高科技的，啊、就知道吃了能治一身的毛病。
6: 对，啊、
5: 当初买的时候啊，说实话也是想试试，啊，这一试啊，还真灵了。这不老头啊，没几天这血糖就下来了。
6: 嗯，好。
5: 现在呀、啊，各方面都正常了。这几天啊，就说啊，
6: 啊，
5: 把打这么多年的胰岛素都给停了。
6: 太好了啊！嗯
5: 啊，特别棒啊！老爷子这不说嘛，眼睛也亮了，也能看电视了，
6: 嗯、
5: 就连手机这个抖音小视频啊都能看了。
6: 嗯嗯，那真不错。嗯
5: 嗯，这不是现在精神头也足，身上也有劲儿啊、
6: 嗯！
5: 哎呀，老爷子现在对治疗啊特别有信心。
6: 那肯定
5: 是。不
6: 是
5: 啊，刚才给我打电话，你看打电话比他说话声音大，脾气足啊啊，
6: 嗯，
5: 心情也高兴。这不啊，这电话声音就是。就特别大啊、
6: 嗯、
5: 让旁边的我老婆听见了
6: 啊、
5: 我老婆就埋怨我说你只管你自己的老爸，你说我这边的这个老爸老妈怎么不管了 啊你丈母娘不也是你妈吗啊
6: 啊
5: 啊通宽啊给你老丈母娘也买一份
6: 哦哦呵呵的确的确啊这一碗水啊得端平了啊
5: 哎呀的确是昨天啊这不是光顾着这个着急了啊，就给我自己老爸抢了一个名额，就给把老丈母娘这事儿给忘了。
6: 嗯、
5: 你说这也怪我、
6: 啊，
5: 我也后悔啊。你说我这老丈母娘的确身体也不好啊、
6: 嗯。
5: 说实话，咱说实话，双方父母都是父母、
6: 嗯、
5: 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失眠。嗯、一天晚上就一天到晚就晚就睡那么两三个小时啊。
6: 哦。
5: 心脏这不整的也不好了，人也特别瘦啊。
6: 嗯
5: 您说啊，我也想让他让这老丈母娘早点好起来。您说，
6: 嗯，
5: 只有双方老人都好了，你说这不是我跟老婆这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才能这都省心省钱嘛、
6: 嗯嗯？没错，没错啊，对。
5: 啊，所以啊，这不是不怪我爱人说我的确啊是做这事儿做的有点不推怎么不推地道。
6: 嗯
5: 啊，
6: 是，嗯。
5: 所以啊，我就想趁着这次这不机会还没结束吗？
6: 嗯，
5: 你看，我就想找您呢、
6: 啊，
5: 走个后门给加个名额，我给老丈母娘 啊也报个名。
6: 哦哦，是这样，我了解了啊。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刚刚你说你父亲这一块啊，我看他吸收的还不错。刚才也听你讲，他是糖尿病，也应该是年头不少了啊。糖尿病本身呢，就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或者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其实我一再的跟大家讲，都是咱们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糖代谢紊乱。说那这个病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原因呢，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损伤的一类疾病。所以你看现在一般表现症状啊，糖代谢紊乱，哎，三大营养素呢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只要得上这个糖尿病，不从根本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你吃多少的降糖药，不管我们扎多少的胰岛素，它都没办法避免并发症，而且呢只会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重。你父亲用了这一个周期，只是做到了第一步的修复基因，那下一步接下来我们重组基因之后，那效果肯定比以前的要强啊，这是一定的，放心用。
5: 啊，肯定的，的确这不强多了，比以前。
6: 对呀、啊，这是治到病根上了啊。至于说老岳母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也跟大家讲，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基因链啊，那这个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出现异常，那对应的组织器官它肯定会出现疾病，包括这个顽固性的失眠，那就是脑神经基因和肝肾的基因受损伤的问题。所以说你岳母用行不行呢？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至于说加名额，那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啊。
5: 哦，那行那行。哎呀，我就想啊，这不是还没送过来，就想给你们赶紧说打个电话，让一起送过来，你们不也省事儿吗？是吗？再一个，我丈母娘我也惹不起呀、啊， 啊，就说一起给我送过来，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媳妇还不得得天天让我睡沙发啊？
6: 有啊，是，其实啊，我们都希望两边的老人都能健康起来啊，就像你们说的，他们都健康，哎，那年轻人就省心，对不对？行，放心吧啊，都会好起来的，放心用。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吴主任，好，再见。
6: 哎，再见。
4: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6: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6: 嗯，是我啊，欢迎您。
7: 哎，吴主任，补贴90%药费的活动我参加上了。
6: 嗯、好, 好。
7: 然后啊，我又给我老伴报了一个名，病的2周期的，这药也收到了。
6: 哦、都已经收到了啊，咱们这新的也就放下来了。好，嗯。
7: 哎，对，今天呢，我打电话特别高兴啊。
6: 嗯。
7: 我感觉药效真的比我以前用过的药好的不是一点点，
6: 太好了。嗯，
7: 药效啊真的是太强了。
6: 嗯，
7: 我们现在真是心服口服了，我现在信心满满。
6: 嗯，
7: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病没我重。
6: 嗯，
7: 我就想问问他用不用调一下药量。
6: 哦哦，那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是我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7: 我是老朋友。
6: 共用了多少了？
7: 有半个月了吧，这效果特别明显。
6: 嗯、哦，才用半个月的时间。那跟我说说你具体的应用情况啊。
7: 哎，行，你看当初吧，我是看我大姑姐用得好，我才放心用的。
6: 哦，哦，你看这就是什么呀？金杯银杯不如我们老百姓的口碑啊。对疗效啊，那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患者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但你们不一样啊，说毕竟也吃药吃了这么多年啊，自己也担心也疑惑，这都是人之常情，是不是？
7: 哎，是。你看，因为我大姑姐吧，之前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这心脏也不好，下过2个支架。
6: 嗯，
7: 原来我就看他喘气可费劲了。
6: 嗯，
7: 他有个亲戚啊，是从医院托关系给他买了后。
6: 哦。
7: 现在我看他胰岛素也不扎了。
6: 嗯。
7: 他就跟我说了，说他这心脏也不憋得慌了。
6: 嗯。
7: 而且我看他那个精神状态可好了。
6: 哦。
7: 你说我家在6楼吧，那天上我家来又拎着水管。 还有两桶豆油什么的，拎了不少东西。你说人家上个楼啊，一点都不费劲。
6: 哦，能达到这个状态了，那真不错啊，真不错。所以你一看，哎，他恢复到这个程度，心里边就有底了，是吧？
7: 嗯，是。他就跟我说，说这药太神奇了，所以我大姑姐用的好吧，我也就定了俩周期的。
6: 哦，那这十多天用下来，你感受到什么变化了？说一下。
7: 我就觉得这个高科技治疗手段，从基因治疗就是不一样，跟别的不一样。
6: 肯定不一样。
7: 你看我现在，我这手也不僵也不硬的，早上起来也不用揉了，它就软了，原先是硬的。
6: 哦，那看起来你原来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吗？
7: 哎，对，原来有类风湿。
6: 哦，现在是沉僵现象没有了啊，感觉手指柔软灵活了。那我问你，比如说现在手啊碰一点凉水怎么样？
7: 没事儿。早上拿个东西，沾点凉水，没有那个刺痛的感觉了。
6: 好好啊，这呀咱们就不遭罪了。要不然你说到了寒冷的冬天怎么办呢？居家过日子的难免碰到点冷水，是不是？
7: 哎，是。还有这个手指头啊，原来肿，关节也大。现在我感觉这个手关节灵活了，不那么大了。
6: 好，
7: 你看前些年老伴给我买的那个金戒指，我都好几年戴不上了，现在又能戴上了。
6: 能戴上金戒指了啊！好好好，
7: 哎，是，
6: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呀。啊，别说让你过去戴个金戒指，就是让你动一动手指都疼啊，更别说咱们还想美一美了。呵呵，过去啊是美都没机会，那现在可不一样了啊，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啊，咱们又一次复活了，现在手指活动也灵活也不疼，多好。我问一下，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有多少年了？
7: 哎呀，算起来十来年的时间了。
6: 哎呦，十来年了。这十多年肯定是遭了不少的罪呀、啊。那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7: 哎，是
6: 它会让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产生突变。哎，现在短短的十多天，通过国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对我们骨桥蛋白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最起码沉僵现象没有了，痛感没有了，肿大也没有了。刚才听你说呀，这个戒指也能正常的戴上了啊，这多好。
7: 是，
6: 当然你毕竟用药时间短，你继续服用的话，还是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就行啊。因为说明书的量呢是一个临床用量，这是很多患者共同验证过的。只要用够两个周期，彻底的告别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用。其他方面有改善吗？哎，跟我说一下。
7: 你看我这腰吧也见好，原来我这腰老疼，走路费劲儿，现在走道也不费劲了，我觉得也不疼了，就是弯个腰啥的，干点活儿，上下楼都行了。
6: 各方面都恢复了啊。所以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开启了21世纪基因医学的新时代。它能让我们治疗效果超出想象的好，现在对治疗有信心了是吧？
7: 我特别有信心，我现在挺好。我就想给老伴儿用，所以我给他也定了俩周期的。
6: 哦哦，那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7: 他现在是腔隙性脑梗，这手没劲儿，走道都迷糊，我寻思着先给他用上。你说我就想啊，这钱这东西，保两口健康比啥都重要，你说是不？
6: 说得好，说得好啊，的确是，只要我们健康啊，多少金钱啊都换不来。你说咱们多活20年没病没灾的啊，光退休金就能攒多少，是不是？
7: 哎，是。
6: 老伴儿腔梗这个病啊，我和大家讲，犯一回重一回，啊，他如果有腔梗，那他之前肯定是血压高。而且呢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动脉硬化呢它是载脂蛋白的基因异常，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血管壁上。那么这样一来呢，管腔就会变得狭窄， 不然你说他怎么轻易的就能堵住能梗呢？腔梗啊，就是说基因链很微小的一个片段出现的问题啊。你说那你能保证他没有下一次吗？那么基因链万一缺损断裂了之后，他的肢体呀、语言呢各方面可能不受大脑支配，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你也得让他正常来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保持联系，好吧？
7: 哎，行，那谢谢你了，老师，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你。
6: 对，你放心啊，你们俩的这个情况啊，两个周期都给你们治得利利索索的，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我们把患病的基因修复啊，把它们呢从头到脚都替换一遍，就像说这汽车呀换了新的发动机一样。

0: 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4: 是我啊，你好。
3: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叫侯丽华，是养老院里的侯老太太，是个低保户。我呢就一个儿子，这不看地去了，都地去10多年了。当年是杀人判的无期徒刑。你记不记得我呀？
4: 您应该是天津的是吗？因为我有点不敢确定啊，我接触到养老院太多了，是天津的吗？
3: 对，是的，是的。
4: 哦，
3: 你没记错，是我。
4: 您好，您好，我想起来了啊，有印象，有印象。老姐姐，你现在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3: 哎呀，现在算好，过去的奢望现在变成现实了。
4: 哦。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能说，有手我能拿东西，有腿我能走路了。
4: 哦，康复的不错不错啊。是这样，很多听众啊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工作组在国内呢有一个爱心基金会，每次啊我工作不忙的时候呢，我都会抽空去国内很多的敬老院或者比较贫困的山区去帮助他们，因为在我认为啊，他们才是最需要我们医者帮助的人。同时啊，我也资助过他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免费使用。所以你刚才说养老院，哎呀，我有点懵住了哈。过去救助的挺多的，刚才你一说名字，我有点印象。是啊，就一个儿子。然后社会上也给了您很大的关注，所以说想尽办法给您资助了2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就是就是我。
4: 是的。那今天能接到你的电话，我也非常高兴哈。我听到你讲话是这样一个状态，哎呀，真的我也特别激动啊。
3: 哎呦，吴主任，您是我的恩人
4: 啊。
3: 您的这份情谊我下辈子我都还不完，您是个好人。要是没有你，你说我们这些老太太这一辈子，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出了这么大的事。
4: 理解理解啊。
3: 老伴儿就是当时 气得不得了。

0: 脑出血去世了。我这么多年跟你说吴主任，我这心里难受。
1: 我知道，我知道啊。
0: 有时候就偷着哭。我这一身的病，有时候做梦梦到我的老伴儿，我给我老伴儿说，老伴儿，你等着我。他就跟我说，好，你给我走吧。你说你现在遭罪遭的都是啥罪吗？
1: 还不容易了。
0: 咱们俩
1: 啊，
0: 老头子跟我说，咱们俩走，继续做夫妻。对的，一想到是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我这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想跟着我老伴走。
1: 情绪太激动对咱们身体也不好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呀，
0: 好，我不哭，我听吴主任的。
1: 哎呀，一哭的我心里边也难受啊。说不管过去，毕竟呢，现在咱们身体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帮助我们改变了基因环境，修复了基因损伤，已经摆脱疾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健康的活着，活出一个高品位的老年生活，好不好？过去那遭罪的日子咱们不想了啊，不想了。
0: 我不想了，现在有这么多人帮助我。
1: 对，
0: 我要是不好好活，我都对不起这些帮助我的人。
1: 你看现在多好啊。有时候啊，我知道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但是你们记着我，我就已经非常非常欣慰了。我呢也就这么点本事，能帮助到大家呀，我也很高兴。那你现在这两个周期你用完了没有？
0: 这马上就完了，现在我可以说我是好好的了。
1: 哦，好好的啊。我听你现在说话还行，我当时记得你应该是半身不遂，对不对？
0: 对，右边这身子不能动，右手吃饭都费劲儿。
1: 哦，是，我记得那时候挺严重的啊。
0: 对对，那时候手攥攥不住，开开不打不开，攥不住，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脑瓜子整天都不清醒，就知道个哭。
1: 那时
0: 候真是。你说一个人这喝口水都不行，在养老院里这一待啊，这就待了这么多年，还多亏了现在的社会好，社区的领导看我可怜，给我安排在养老院，要不然这就给那些野狗一样。
1: 哎呀，过去的咱不提了，不提了啊。用一句时髦的话，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啊，那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啊。
0: 现在你看我，虽然67岁，快70的人了，这血压不高，高压就是120多，130，低压也就是个80，很正常的。
1: 对对。
0: 你说以前我那血压呀都高到180多了，整天脑袋灰灰沉沉的，头晕脑胀的。
1: 那过去那血压可不行，很危险啊。那现在你这个肢体上怎么样？就是吃喝拉撒自己都行了吗？还是需要人照顾？
0: 都行了，都行了。吴主任，我现在到我们养老院的后厨能帮忙摘个菜啥的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你看呢，从过去一个严重瘫痪不能动的老人啊，现在啊我们都能去厨房摘菜了，多大的转变啊。所以说呀，只有基因重组我们才能收获健康。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研发成功啊，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打针吃药手术的循环呢，彻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那就像你一样，过去因为脑中风脑梗严重瘫痪的患者恢复过来了，可以说非常不容易啊，太难得了。 那您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现在也恢复的挺好，我看没问题。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啊药啊，你直接就能停药了啊。
0: 哦，能直接停药了。
1: 对对对，可以直接停了啊。
0: 哎呀，你说我咋一听见您这声音啊，我光顾着高兴，光激动，还真的是有个事儿呢。
1: 哦，什么事儿？你说，我能力范围之内呀，我都能帮您做啊，您讲。
0: 哎呀，我现在就冲着这活动来的，我介绍了几个老爷，这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想定。现在不是说100块钱还能便宜90块钱吗？
1: 对，
0: 他们都委这几个人都委托我，都拜托我，让我就说是和你说说话，给我们三个老人报三个名。刚才差一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嗯嗯，是这样哈，我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所以没有办法帮您登记啊。确实现在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那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哎，就花这么一点钱就能用得上。这样稍后呢咱们就当是锻炼手指了啊，打一下场外电话呢报名，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们以后啊就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0: 行行行，谢谢吴主任啊，反正这个名额你要帮助我们这几个老年人，我这电话打进去我就说我和吴主任通过电话了啊。
1: 对，哎，对对对，放心吧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说话算数，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看您啊。同时呀，也祝老大姐晚年幸福。好，那我们时间有限，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吴主任，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哎，好，再
0: 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吴主任啊。
1: 哎，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哎，欢迎你。
4: 是，我就想问问啊，慢性病呢是不是不重组那个基因就治不好，是吧？
1: 啊，那当然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基因呢是人的病根儿，基因也是人出生之后的命根儿。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以前呢咱们治病啊是因为科技程度不够，所以没有办法重组基因啊。 那现在呢，是能通过基因医学的不断应用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让我们没有患病的基因，我们的疾病啊，才能是彻底的治愈啊。
4: 哦，那以前都是白治了呗，还越治病了越多了。
1: 不能说白治吧，而是说治不好啊，越治越重。你看现在我们基本每个人身边呢，你看一看，朋友啊，亲戚啊，邻居，哎，你一问，为什么呢？就因为无效治疗发生基因的恶性病变造成的。所以开始大力的推广基因医学治疗慢性疾病了啊。那您说一下，主要您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
4: 我原来吧体格还是挺好的，因为啥呢，我原来的搞体育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得了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这个糖尿病的药吧我也没吃，胰岛素啊我也没打，我呢就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我就这样吧。可是餐后的血糖呢还在9.5左右。
1: 哦，还是高啊，时间长了肯定是有并发症啊。
4: 是呀，后来嘛就不行了，我这个脑袋吧出不血，然后出完血吧就钙化了。那个时候呢老是流口水，关键的这个胳膊啊也不灵活，吃东西呢都费劲。
1: 哦，有后遗症了啊，那肯定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4: 你算说对了，真的没少治，反正就是恢复那么一点点，但最近呢不知道咋的，走到呢老是像那个栽跟头似的，完了这个腿呢也不好使，就感觉那个腿啊没有劲。
1: 哦，
4: 我呢也不爱吃啊，你说上医啊去了给你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完了呢在那里一排队啊，一排就是一个上午，有时候都排到下午去了。
1: 我理解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该做的检查呢还得做，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危险啊。为什么呢？本身糖尿病就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危人群，糖尿病患者70%，而且你还曾经出现过脑出血啊。你这个病你知不知道，哎，犯一回严重一回。并且你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有点踉跄啊，这叫什么呢，中风先兆，你千万小心呐。哎，所以说怎么办呢？今天你把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可以说呀你是幸运的。那么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赶紧用上，那甭管现在是有活动还没活动，说补贴不补贴90%，就你目前的情况你一天都别拖啊。你听我的，包括一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跟我们场外老师讲啊，就说吴主任说的，把你地址电话都留清楚，第一时间给你送货，马上用，别耽搁。也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才能不替你担心。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那就是救命符啊。为什么呢？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药效浓缩，药力强劲，这里边毒含的是 5S 核酸基因。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了核酸检测的强大之处啊，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只有核酸才能改变基因环境，才能帮助我们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它呢可以匹配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对他们同时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物质。所以说不管多重的病，只要没有基因变异，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创造奇迹，知道吧？你这个糖尿病啊，你听过咱们节目应该也了解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所以它是个基因的病。 那你不对基因进行修复重组、嗯、啊，你又没吃降糖药物来进行控制，那你想想你好得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1: 啊，你现在别的药啊都不好使了，就赶紧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见效非常快，3到7天之内你血糖就正常，你血糖一正常、
4: 嗯、
1: 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粘稠了、
4: 嗯、
1: 血液不粘稠你就不用担心说再梗住啊，或者说再出血了啊。
4: 嗯嗯。
1: 再有一点 5S 核酸基因呢，这是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啊，它能对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非常强大。我说过，从头发丝儿到我们的脚丫啊，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
4: 嗯，
1: 那你想一想啊，一个长长的基因链儿，把咱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给串联在一起，哎，你让你整个的基因链健康啊，那我们的病自然就好了。所以说基因重组特效药能给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和替换，你记住啊，光修不行啊，重要的是替换。所以说我建议您试试啊，这个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
4: 哎，行，现在不是有那个活动吧，说能省90%的药费、
1: 嗯、
4: 这个一再拖我心里是明镜似的，我身体真的是要完了、
1: 嗯、
4: 啊，
1: 是啊，所以活动赶上你就用，哎、就没赶上你这病也不能再拖了，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重要、
4: 哎、
1: 啊，好了、
4: 哎、对对，
1: 现在赶快去打电话啊，再见。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叶倩文亲历了中国香港流行乐坛的高峰和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她在歌唱中见证时代，演绎传奇，也用歌声连接起了港台地区和中国内地，凝聚了人心。对于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请听叶倩文《祝福》。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悦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 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